0: 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6: 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昨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山西太原游客胡海霞：
11: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0: 广东深圳游客许群丹：
12: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0: 北京市民赵晨霄：
13: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10: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包佳玉：
14: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0: 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侯宇超：
15: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10: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蒋燕：
16: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昨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昨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昨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西藏拉萨市市民白马卓嘎：
17: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江西瑞金市民钟艳林：
18: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昨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开山岛民兵哨所民兵孙叶钦：
19: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昨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 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前

0: 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云南怒江独龙江乡马库村村民唐玉成：
1: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昨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声一面旗系列活动。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昨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昨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航天员朱阳柱：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2: 航天员张志远：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2: 航天员黎佳莹：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3: 祝伟大祖国
6: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昨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及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请听报道。
7: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

0: 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他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桐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桐总结说：“
1: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0: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2: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报告显示，预计经常账户收支规模继续增长，贸易出口和进口协调发展，跨境双向投资有望保持活跃，各类来华投资延续向好态势，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
5: 昨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4: 昨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家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今年大陆11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高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是平时 1.7 倍。各大重点商圈也已备足货物应对。每年大陆假期涌现的消费热潮及其背后创新多元的发展态势，引发台湾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台湾中时新闻网指出，大陆长假期间各地活动精彩丰富，结合当地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等活动串联多元消费，为大陆的假期经济注入了强劲活力。品质化、体验化的新面貌不仅体现了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性成果，也为未来消费市场发展指明了方向。与大陆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旅游业者对这一盛况艳羡不已。有台湾观光学者指出，台湾旅游景气不佳的重要原因便是陆客的锐减。为此，旅游业者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能够尽快开放陆客来台，以提升市场需求，推动旅游产业复苏。 近日有消息称，台铁部分偏远小站每日运

0: 量仅个位数，引发存废讨论。然而，铁道爱好者与学者认为，这些车站对当地居民仍具交通必要性，且具备观光与文化价值。台铁也规划透过观光列车、在地创生等方式活化小站。平溪支线的大华车站被称为秘境景点，附近有山林古道，距离放天灯热门的十分站仅3公里，却鲜有人知，成为偏僻小站。除了附近住户、铁道迷及零星旅客外，每日运量极低，每年摊开运输人数，这类小站都要面临存废及转型问题。铁道爱好者玉先生表示，平时喜欢浏览一些风景独特的片源小站，虽然部分车站的使用率不高，但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对此，学者认为，铁道运输不只有运输功能，还有文化、在地创生等观光旅游功能。可以把这些车站改变成为好的观光景点，增加整个车站的附加价值。台铁表示，营收前100名的车站占票务收入96%。尽管这些偏乡支线的小站运量低，还是提供最基本的运输和观光效益。台铁也强调，在短期规划上，可以利用举办活动和观光列车，推出套装行程，吸引游客。中长期则是推动地方创生，利用小站的闲置空间举办特产集市或文创活动，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汇聚闽台非遗，融两岸最闽南。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系列活动昨天在福建泉州府文庙广场启幕，打造集演出、展示、品鉴、康养、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为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期6天的本次活动以深厚的闽南文化为纽带，汇聚两岸非遗匠人匠心，搭建两岸文化交融互鉴的交流平台，荟萃文艺展演、精品展示、美食品鉴、中医药康养、文旅消费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闽南文旅盛宴。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
4: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美国友人塞考斯：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3: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4: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3: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金红：
5: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3: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
6: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3: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3: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过去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谢然、雷鹏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各位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7: 评述，
1: 权威
7: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7: 两岸开讲。
8: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近年来闽台基层融合持续走深，两岸合作从相见相创逐步拓展至成建成创领域，一批台胞团队扎根福建，以陪伴式营造活化乡村古厝，更新老城街区，打造两岸民间交流亮眼名片。那么闽台这种基层融合模式具备哪些独特优势？这套相对成熟的实践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开展两岸基层交流又能起到什么样的示范和借鉴作用？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进行深入解读。另外，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近期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那么，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相关话题，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两岸专家的分析和评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8: 近年来，闽台基层融合不断走深走实，两岸合作模式从早期的乡村活化建设逐步拓展到城市更新、街区运营等全新领域。台胞团队扎根基层，深耕细作，探索出特色鲜明的两岸基层融合新路径。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9: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桂清。
8: 陈先生，我们看到近年来两岸的相建相创合作已经稳步推进，而且口碑越来越好，尤其是闽台之间的相建相创合作已经成了两岸民间交流的亮眼名片。那么首先想请陈先生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模式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又有哪些代表性的实践范例可以分享。
9: 闽台之间的相建相创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品牌。近年来，两岸的青年不断地围绕着相建相创进行融合发展的实验，体现了两岸民间融合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样板。目前相关的经验已经被国台办和住建部向全国进行推广。从其取得的一个成果来看，首先第一个方面重大的成果就是吸引了大量的台湾地区的人才，人才的落地就构建了两岸相建的人才网络。目前据相关机构统计，福建省持续引入了170支台湾的建筑师文创的团队，有600多名台湾相建的专才 来到了福建当地参与乡建乡创，覆盖了全省近600个村庄，90%以上的县市区，搭配了40多支大陆本土的建筑师的团队联合驻村，形成了台湾创意加本土落地的互补协作的模式，为台湾团队提供政策对接、项目匹配、落地协调，解决了台胞进得去、留得住、融得进的问题，也为台青登陆创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第二个方面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空间不断的优化活化，以微改造盘活了福建地区乡村闲置的一些资产。因为这一系列微改造轻介入的形式，它不搞大拆大建，它是完全活化目前已有的古厝、闲置的校舍、旧的厂房等存量的一个空间，兼顾了人居品质的提升与乡土风貌的保存，所以说也盘活了乡村闲置的资产，同时也带动了产业，带动了村民的增收，促进了同胞的共同富裕。从房屋出租到农产品的溢价，吸引台青本地青年返乡创业，再到改变过去乡村建设重建设轻运营的痛点，使得很多项目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而在社区营造方面，更是进一步的深化了两岸基层的一个融合，与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的契合。因为通过台湾社区营造理念它的落地之后，引导福建地区的村民共同参与村庄规划议事运营，唤醒了村民的乡土的认同感，同时以乡土为纽带，实现民间深度的交流，打造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基层的一个平台，形成了可复制的推广的一个经验。所以说近些年来，这套模式已经被国内多个省份进行借鉴学习，有的项目还入选了全球简评的最佳范例。在这些范例当中，我个人认为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参考。首先第一个就是平潭北港村，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文创渔村，它来自台湾嘉义的林志远团队入驻之后，依托当地的花岗岩石投错的资源打造的 IP， 将破旧的石头屋改造成为集民宿咖啡馆手作工坊，把沉静的空心渔村转型为知名的文创旅游的聚落，年营收金额超过了2000万元。所以说这是滨海渔村的一个活化的一个典型。这些团队当中，我们还看到在它的一个背后，其实它通过的是一系列有结合各地特色的一些相关的形态，然后有两岸相关乡建乡创领域人才的一个共同合作，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在地资源的一种活化和转化，所以说促进了两岸基层民众实现以乡土为媒，深化了两岸的融合发展。
8: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今闽台之间的两岸基层合作正从乡建乡创进一步升级拓展到城建城创。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一转型有着怎样的深层内涵？目前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探索？
9: 确实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两岸乡村的一个融合，从乡建乡创已经逐渐转型，甚至延伸到城市里面的城建城创。这种转型的深层的内涵和新的探索，对于两岸融合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闽台的城建城创其实本质上是把经过多年验证的陪护式驻村乡建乡创的整套的机制平移甚至升级到城市的更新和老旧的社区、老城区的街区的一些场景。它不是简单的把乡村乡建的一个经验搬到城里，而是从两岸基层合作，从乡村的单点实验走向了城乡全域融合的战略的一个升级，所以说这成为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新的载体。这种转型的深层内涵，首先从空间维度上来说，就是一次拓展，从乡村场域拓展到城市的存量空间，补齐了城乡融合的另一半。过去我们看到乡村乡建的主战场是古村、渔村、集镇，面对的是空心化的村落和古闲置的古厝，但是如今城建城创面向的是老旧小区、老厂区和历史的街巷，处理高密度居住和复杂产权的这些居民的诉求，而且这样一个难度可能更大，而且这样的一个延伸，所以说这样延伸之后，它是完全是拓展了两岸民间接触的场景的覆盖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深层的内涵，包括在它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个模式方面，它延续了陪伴式的一个陪伴的营造，但是治理复杂度显著的升级。刚才讲到了城乡社区，它的主体的产权更加的多元，利益主体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其中参与的这些台湾团队，它不再只是做一次性的设计，而是长期的驻场，全过程的参与需求摸排。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用到大陆城市的更新，它发挥了这样一些相关的实际的一个效果。从人才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更是让台胞创业就业从相同的赛道拓展到城市更新的大市场，更进一步的去提升了台湾人相关乡建乡镇人才它的这个贡献度，也为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舞台。所以说台胞在城市片区更新项目当中，他获得一些参与的机会，也可以说是拓展了台青登陆创业的一个空间，打造了台胞登陆第一家园的城市的版本。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从最后一个层面，就是制度层面来说，他应该说构建了覆盖城乡的闽台合作完整的一个体系，一样乡村乡建它是必不可少，城建城创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链条，两者一结合就形成了城乡一体的闽台基层合作的一个体系。所以说在这些合作体系的一个过程当中，逐渐形成制度化的一种融合发展的一个经验，就逐渐的让两岸的融合发展向更大的社会层面进行拓展。从他这些一个运营的一些成功经验来看，我认为这些代表性的项目还是挺多的。给我个人印象深刻的是莆田有一个叫城乡乐堂的一个社区，这是福建省首个落地的闽台城建城创的街区项目，覆盖了12个老旧小区加上小堂历史街巷。其中这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团队他注意把相关的这些公共的设施和儿童的一些区间进行一个小区一个方案的差异化的一个设计，所以说深度参与街巷的一个业态的梳理、相互的沟通和街区人文资源的一种发掘，最终形成了兼顾民生改造和小微商业活化、探索老街区的这种商业联盟共建的一种模式，给我们的印象非常的一个深刻。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积累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案例，当然从未来的一个角度来说也面临着不小的一个挑战。从当前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相比乡村城乡城建城创，它遇到产权复杂、居民诉求差异相对比较大，有的过程当中解决起来它的周期是更长，它的一个协调可能需要更多新的一些努力。所以说这些摸索阶段其实也为下一阶段进一步的深化两岸融合的发展逐步累积了经验，再提炼了可复制的模式。
8: 那么从闽台率先探索乡建乡创，再到推进城建城创，陈先生，您认为闽台这种基层融合的模式具备哪些独特优势？而这套相对成熟的实践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开展两岸基层交流又能起到怎样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9: 确实闽台两地城乡基层融合的模式它发挥了它独特的优势，也对于全国地区去推广两岸城乡基层的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的意义。从当前闽台乡建乡创升级到城建城创之后，福建省探索出了全国独有的城乡全覆盖陪伴式的生活化的两岸基层融合的模式，它具备的典型的独特优势在这个几个方面。首先是地缘文化的独特的优势，闽台两地同根同源，语言风俗相通，宗亲纽带又非常的紧密，台湾的团队极易融入到基层，民众的接纳度也会比较高，大幅降低了两岸协作的成本和沟通的成本，为深度两岸民间的融合奠定了天然的一个基础。第二个独特的优势应该是逐渐形成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制度机制更加的成熟，福建省创新的落地陪护式的驻场服务，专项的财政持续的保障，台胞职称的采信、梯度试点的推进等等配套的机制，形成了台湾创业加本土落地的协作的模式，有效的破解了台胞相关项目落地难、项目重建重、建设轻、运营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痛点。当然此外在融合发展的路径方面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闽台两地的乡村乡建和城乡城建的这些基层的融合，它跳脱了传统的论坛参访式的浅层的交流，它以乡村振兴、城市更新、老旧社区改造等民生项目为载体，让两岸同胞共建共事共治共享，在家园建设当中实现了常态化的深度的交流，真正的促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这样一个模式是 其实为全国两岸的基层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示范的借鉴。这个借鉴首先在理念上面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因为理念思路一打开，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推动两岸交流从活动式的浅层互动到嵌入式共建式的深度的融合，以民生赋能交流，那么闽台在乡村乡间和城建城创方面，它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就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发展理念。第二个就是具体运行的方法其实也可以复制，比如说闽台在推广微改造、运营前置、群众共治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营造的思路，它其实适配到其他地方各地的一些城乡建设的一种需求，也是完全可以复制的。积累的这些经验也可以完全在全国各地其他地方进行一个推广，当然它的一个机制也是同样可以推广，它通过搭建常态化的台胞参与的一个平台，落实落地相应的扶持的政策，培育了长期协作的人才的一个队伍，所以说形成了一系列可以落地的这些机制。那么这个路径过程当中，各地完全可以立足本地的一些资源的特色，因地制宜的开展差异化的两岸基层的一个合作，实现城乡领域的两岸融合，由福建融合发展示范区向全国其他的台胞聚集区以及其他的一些更广阔的区域进行推进。
8: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台海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尤其是岛内民进党当局不断为两岸的各层级交流设置重重障碍，两岸民间交流也面临不少现实的困难。那么未来我们该如何持续做强两岸基层融合品牌，更好地吸引并留住台湾青年扎根大陆发展？陈先生，对此您怎么看？
9: 我们确实看到当前台海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民进党当局他前置打压两岸的一个交流，让两岸的一个基层社区的融合也面临到一系列相应的挑战。未来我们要继续的推进两岸的基层融合发展，不断的打造一些品牌，更好的吸引台湾青年要扎根大陆，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首先第一个方面，应该要守住基层民生的底色，弱化政治对抗的干扰，因为民心是挡不住的，基层老百姓他们之间的交流愿望仍旧非常的强烈。如果说接下来的两岸融合发展能够继续的坚持以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社区服务这些基层民生的一些议题为抓手，继续用好共建家园这样一个载体，核心目标瞄准改善大陆老百姓的这个人居的环境，带动普通老百姓的增收，然后借这个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带动两岸融合的一个发展，这就是使得两岸同胞在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更进一步的增进的理解。所以说这个扎根日常的民间连接，它是完全不受民进党等政治势力操弄它所的一个干扰。所以说通过持续的擦亮两岸基层融合的一个品牌，对于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使得两岸的交流绕过民进党当局设置的政治障碍，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从扶持政策支撑体系的一个角度来说，完善全链条的支撑体系也是可以解决两岸基层融合过程当中一系列的一个痛点的关键所在。要解决台青留得住的一个现实的难题，它一方面要延续当前已经探索成功的陪护式的项目的机制，持续开放乡建、城创、文创、农创等等一些赛道，给台青提供可落地的创业就业的平台。另一方面，可以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待遇的同等待遇的一些措施，再比如说资质的采信、创业的补贴、住房、养老、子女就学、社保、医保等方面，打通一些堵点和痛点，降低台青登陆的生活的成本和发展的顾虑，也就能够吸引台胞台青从短期的参访转向长期的扎根。那么在具体案例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合作的圈层，创新传播的方式，更好扩大两岸基层融合的这样一个受众的群体和朋友圈，依托两岸青年共同参与创造一些项目成果，完全可以进一步的加强相应的这样一些传播，绕开岛内当局的舆论封锁，把两岸一些真实的共建共创的一个故事传递到台湾的基层，以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进行发展。所以说在深耕的一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联动更多的地区复制共建的一种模式，让更多的这些基层的融合发展的一些故事能够汇集到更多的地区，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说持续夯实两岸民间友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尽管当前两岸的交流受到民进党当局政治势力的一个阻挠，但是只要 扎根民生，扎根基层，那么一定能够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果，也一定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实实在在的发展的机遇和民生的成果凝聚两岸青年的共识，厚植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民意基础。
8: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桂京博士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7: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8: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 100% 的满分记录，是所谓的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最近台军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有关情况，首先我们来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胡勇的介绍。
10: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8: 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这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而已。而且爱国者导弹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我们再来听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的介绍。
11: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勤、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 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8: 那么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要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继续来听胡勇教授的观点。
10: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十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8: 那么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而台军的不同兵种又是如何分工的？继续来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的观点。
11: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三，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三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雄三、雄三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8: 据报道，目前台军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那么他们在怕什么呢？来听胡勇教授的观点。
10: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

0: 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在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伟。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3: 青岛风光秀美，山海相依，吸引了众多影视剧组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光影故事在此落笔，将文化、时尚与山海风光融入镜头，让每一处取景都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名片。剧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漫游青岛。
2: 简牍是我国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在纸张发明和普及以前是最常用的书写载体。甘肃是简牍大省，汉简之乡，西北干燥的气候、沙质土壤为简牍保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3: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一家以简牍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展示利用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2: 甘肃省崆峒镇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重镇，崆峒镇文化底蕴深厚，先后发掘仰韶齐家文化遗址等30余处，旅游资源丰富，获评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全国最美康养小镇等荣誉。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走访五道兴盛的崆峒镇。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7: 有消息称，长安12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8: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9: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10: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11: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12: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13: 张小静，结10年西域兵，9年不良帅。
14: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微短剧《我的海蛎子男友》、戏剧《南来北往》等影视作品的热映，青岛的山海城巷也被观众熟知。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的城市，正从影视取景地向文旅目的地加速蜕变。
2: 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众多游客解锁青岛美景、感受这座城的方式之一。光影山海、诗意画卷、未来镜像、科幻奇妙等路线串联起崂山环海公路、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等数十处取景地，形成一剧一景一体验的文旅闭环。
3: 剧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打卡影视作品中的青岛美景。
15: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龙餐馆里蒸腾的烟火气，小人物的跌宕人生戳中了无数观众，而画面里那栋爬满岁月痕迹的老居民楼，巷子里飘散的饭菜香，更是让不少人红了眼眶。但是啊，却少有人知道，片中主角的老家戏份取景于青岛市北区的南昌路社区。斑驳的外墙，蜿蜒的街巷，楼下闲坐唠嗑的邻里，没有刻意搭建的精致布景，全是真实生长了几十年的生活底色。老厂房的红墙，还有菜市场的喧闹，这片藏着浓浓青岛烟火的城区，向来是影视剧钟爱的天然摄影棚之一。除了城区，青岛大爆岛也因为保留了众多里院，成为众多电影和电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青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工作人员丁正虎告诉我们，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从年代大戏到都市爱情，从爆笑喜剧到温情故事，无数荧幕名场面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
16: 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17: 青岛大爆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同心里，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五六十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自行车啊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18: 我看还有水缸，
17: 对，水缸、水井。二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通过各种不同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16: 大爆岛的里院建筑群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
15: 一座座百年里院错落排布，院墙复古门头，朱红色的木质楼梯，把中式四合院的规整与西式洋楼的精巧揉了在一起。走在窄窄的巷弄里，指尖拂过斑驳的墙面，砖缝里都藏着老青岛的生活印记，仿佛一脚踏进了旧时光里，连风都慢了下来。这里藏着太多荧幕故事，喜剧电影《抓娃娃》里大量老青岛的生活戏份，就在海珀路周边的里院里拍摄。都市剧《你比星光美丽》也把镜头对准了这里。青砖黛瓦既能够撑起年代戏的市井百态，也能装下现在都市的温柔故事，不必刻意找机位，随便站在一个巷口拐角，都是影视剧同款画面。青岛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爆岛的百年里院，再到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青岛的影视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
16: 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19: 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
20: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
16: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
15: 青岛的美呀，同样是走进了热播的青春校园剧《天才女友》镜头里。剧中清新治愈的海滨校园场景，已经让不少观众把青岛列入了旅行的清单。而这部高甜青春的偶像剧甜到上头，但比剧情更让人上头的是剧里那片美到失语的粉色花海取景地。我追剧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一片粉色的花海氛围感觉了，成片花海配上演员的颜值，随便一帧都能够当壁纸，清风拂过，掀起层层叠叠的粉色花浪，远山为邻，碧湖相伴，粉黛成片铺展，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剧里那一句咱们这一趟来得太值了，到了现场啊，就知道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太平角的湛山三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银杏大道，如果你是深秋初冬造访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阳光浸透道路两旁的银杏树，也将整条的路装点成一条绚丽而静谧的时光隧道。天才女友当中，女主角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场惊艳全网的奔跑，镜头里少女奔跑的身影轻盈，落叶如金色蝴蝶般在身后飞舞，氛围感十足。而位于汇泉湾畔半山腰上的福山之路，是青岛文化名人故居最集中的区域了。父母爱情、南来北往、海洋天堂等影视剧当中，不少的镜头就是在福山之路以及周边拍的。如果啊，你来青岛，请一定要留半天的时间给晴雨路。这条靠着海蜿蜒前行的绝美小路，把岛城的浪漫气质都拿捏得明明白白。一侧呢是无边际的蓝色大海，层层涌动的浪花，而新鲜的海风拂面而过，空气中都是自由的味道。而另一侧是童话般的红瓦绿树，阳光穿过枝叶洒落路面，斑驳的光影温柔的像是打翻的调色盘。让我们跟着影视作品游青岛，走进那些镜头内外的风景，在澄澈天光与温柔海风当中，邂逅一程属于自己的浪漫故事吧。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识年纪与兵，九年不良双。你们。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龙餐馆与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城镇，并不是远赴海外取景，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搭建而成的。来到东方影都呢，大家既可以打卡电影的拍摄地，感受电影之都的独特光影魅力，还能够走进东方影都服务中心餐厅，吃上一顿电影里龙餐馆的饭菜，一碗徐福烩饭，将荧幕中的味道实实在在地端到食客面前，一个人也可以来感受这份来自电影里的烟火滋味。而纪录片《风味人间》则是透过当地居民的视角展开了鲅鱼与青岛人的情缘，熏鲅鱼，哎呦，鲅鱼丸子，甜晒鲅鱼相继登场，细腻地呈现了青岛海边人的生活与海洋情缘。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固然好拍，但懂行的老饕都知道啊，这座城市的灵魂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作为青岛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饭店春和楼，以鲁菜为根基，兼具胶东海鲜的特色，承载着青岛百年饮食文化记忆。而其中香酥鸡外皮酥脆，内里鲜嫩，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菜品。而香酥鸡呢，作为鲁菜经典的菜品啊，融合了鲁菜的爆炒烹炸等技法，它的制作工艺啊，历经了百年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因此呢，香酥鸡以鲁菜的咸香口味为基础，而搭配的适量的甜面酱或糖，使得它的味道层次丰富，既有咸鲜的敦厚，又有香甜的回味，符合青岛人因味施制的调味理念。而青岛啊，也有几家以疙瘩汤出圈的老字号，像是家常菜做出精致的口感，口味呢贴近了大众，性价比高，深受本地食客和游客的喜爱。
1: 每每啊，就是天冷的时候啊，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想呢喝一碗热热的疙瘩汤，暖暖的。
2: 这个虾呢是新鲜的海虾，然后呢这个蛤蜊呢要新鲜的，这个蛤蜊呢把它晾干，晾干以后呢，然后食用的时候再把它泡大，这样呢里面腥味都没有了。
3: 这个汤呢就是土鸡熬的汤，一呢是它的油啊不是特别的多，二是呢它的汤汁啊非常非常的鲜美，这样呢就跟这个海鲜的鲜美呢融合在一起。
0: 等汤烧开之后，再加入用面粉制作的疙瘩，又放上鸡蛋和菠菜熬煮。等到出锅的时候啊，加入少许的香油提味，一锅暖胃又暖心的海鲜疙瘩汤就做好了。而接下来呢，这道的美食之渣是青岛民间一道传统名吃，俗称压缩肉。它可以说是吸取了胶东地区民间食品的精华，是一种制作简单、营养丰富、味道香浓的特色食品。
4: 枝扎的工艺不是油炸，虽然叫炸枝扎，但不是倒一锅油像炸肉那样炸出来的。枝扎的工艺讲究一个靠字，通过加温慢慢把油脂靠出来，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大有学问。
5: 下面呢，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更为重要的捞渣环节。
1: 这个捞渣对纸扎口感有什么影响？
5: 如果说你不把它从上面捞下来，首先第一个点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产鲜是一样，它会有锅底，如果锅底弄不好的话呢，它就会浑油。
1: 然后捞完渣之后还要不停地进行一个搅拌是吗？
5: 这个就叫做铲锅底了。
1: 铲锅底，
5: 对，如果说咱不铲这个锅底，那么可能后面这个汁渣它就真的就是不好吃了。这个汁渣的肉跟炸肉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它只要不滋油了，就说明它这个好了。汁渣之所以吃起来酥脆又不油腻又好吃，其实除了它的选材的本身以外呢，最重要就是它的火候。
4: 汁渣好吃与否，火候非常关键。火大了，汁渣会发黑变焦，无法食用；火轻了，油腻味太重，吃

0: 就会感觉太腻，同时香味也会不足。最好的火候就是汁渣的颜色变成金黄色后出锅。
1: 汁渣蕴含了几代青岛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可抹灭的青岛符号。而汁渣呢，既可以干吃，还可以做成圆葱拌汁渣、汁渣大头菜，还有汁渣炖白菜等美味。汁渣搭配了凉粉，那是青岛特色的凉菜，以海菜为原料熬制而成，口感是爽滑 Q 弹，常常是搭配了蒜泥啊、醋啊、香油等调味，清爽解腻，也是宴客开胃前菜的经典选择。从老字号吃到居民区的宝藏小店，从海鲜大餐选到街头小吃，每一口啊都是青岛的山海情怀与烟火气息。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墓。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

0: 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这里是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纸张面世普及以前，竹木材质的简牍是最有重量级的文字载体。从先秦到魏晋的一两千年中，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大多由简牍记录和传承。
1: 甘肃是简牍大省，自20世纪以来出土了数万枚简牍，以汉简居多，占全国已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掩埋于此的简牍如同散落戈壁的历史之境，让文明交融的故事清晰可见。
2: 甘肃简牍博物馆不仅是一座收藏和展示简牍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人在欣赏文物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认识珍贵简牍中的历史与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小传。甘肃省被誉为汉简之乡，当地简牍出土数量多，内容涵盖广，很多人会选择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我也不例外。当我踏入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驼铃声声风碎矗立的丝路年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导下，游客更容易、更便捷地能够探寻千年竹简里藏着的故事。
4: 欢迎来到甘肃简牍博物馆，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内容，这里能了解到汉代传社的情况。
5: 通过接入大数据模型，融合了简牍研究文献和丝路文物数据库的导览 AI 机器人小简和小牍，穿梭忙碌于简牍时代、简述丝路等四大基本陈列，带领观众了解简牍中壮阔的丝路故事、汉代边塞人家的日常生活，探寻文物记录下的历史故事。
3: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给观众们讲解服务。小简和小牍可以听懂观众们提出的个性化提问，对于文物进行讲解。我一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简牍。这些简牍有的完好无损，字迹清晰，有的则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斑驳，但仍能从中窥见古人的智慧与才情。每一片简牍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古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在玻璃展柜中，那些细长的竹木简牍静默如谜，在幽蓝灯光下流淌着2000年前的呼吸。它们曾是戍边将士掌心的温度，是丝路商队驼铃声里的密语，如今以最谦卑的姿态，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6: 一般来说，像这样细条形的称为简，方形的称为牍。南方多产竹，所以简牍以竹制为主，而在西北地区则多以胡杨、红柳等木材来制作简牍。简牍啊，不仅有胖瘦之分，还有长短之别。但是您知道吗？在汉代啊，最常见的简的长度呢，就是23厘米，也就是汉代的一尺。这是因为呢，古人书写是像这样，拿在左手上，并将一端卡在手腕的内侧，用右手来进行书写，这个长度啊就会非常的方便。因此，简牍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尺牍。
3: 甘肃常年干旱少雨，得益于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出土了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简牍。根据统计，甘肃发现和出土的历代简牍有好几万枚，仅汉简就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可是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展陈场馆，这些简牍只能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在2023年的9月，甘肃简牍博物馆建成开馆，使得一大批简牍精品走出深闺，绽放光彩。 根据馆方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在距离甘肃省敦煌市以东60多公里的甜水井附近，发现了一处汉代的游艺遗址——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游艺接待机构之一。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与汉简，是汉代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而那个时期的游艺任务繁重，古人又是怎么计时的呢？甘肃简读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7: 悬泉置作为汉代设置的一处大型的官方接待站，它不但承担着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同时它还承担了文书的传递工作。文书的传递是需要计时的，而我们一直不知道计时的奥秘。我们在近年悬泉汉简的整理工作中间，发现了有20多枚悬泉置计时的文书记录，第一次披露出了悬泉置是如何计时的。古代是把一天分为12时，同时又把一天分为100刻，像这枚简上的漏下3刻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漏就是铜漏，
8: 古代的计时工具之一。
9: 那悬泉置的驿骑，也就是邮差，他们到底是怎么使用铜漏来精准地掌握时间呢？
7: 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的铜漏，我们仿制了一个沉浸式铜漏来演示它计时的原理。铜漏的漏孔滴水，滴水以后水位下降，浮在上面的浮件就随之下沉，通过读取浮件上面的刻度，就能够知道现在是一天的什么时候。
9: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浮件上的刻度。
7: 对对，
8: 为了保证铜漏能连续计时，一般会配备几个铜漏，安排专人每天定时给铜漏加水，每加一次水就是一天的用量。
3: 通过参观，我了解到简牍作为古代书写材料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中的巨大作用。在博物馆中，我还看到了许多关于简牍制作、使用和保护的介绍，从选材、切割到书写、编绳，每一步都需要极高的技艺和耐心。这让我对古人的智慧和勤劳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同时，我也了解到简牍的保护工作十分艰巨，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来确保它们的保存状态。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是一本记录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真实重现了河西边塞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中西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互鉴，极大的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1: 每一枚简牍都是时间的印记。甘肃简牍博物馆作为目前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类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简牍文物？这些尘封千年的丝路简牍记载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3: 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在简肃丝路展厅，两枚李承简的并制让我屏息，一枚刻着酒泉西至玉门80里，另一枚记载着悬泉置至敦煌90里，这些数字如同丝路上的坐标，串联起驼队穿越戈壁的足迹。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10: 它是完整的复原出了从汉代长安和今天敦煌整个的一条线，河西走廊的节点之间是非常连贯的，那么从而证明确确实实在汉代设丝绢列两关的时候，有这么一条具体先后的交通线存在。
3: 一枚枚泛黄的简牍如同时空胶囊，封存着丝路的记忆。那些被风沙磨砺的简牍，原来是古人用刀笔丈量世界的石规。当商队凭借这些简牍穿越荒漠时， 他们携带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文明交融的火种。透过简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丰富动人的古人生活。记者与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6: 像这个是一份公元22年的简牍账单，记录下朝廷使者来边地慰问途经监水京官时具体的餐食及花费，共花费1470钱，由27名监水京官官吏一起平摊。2000年前，古人就已经实行 AA 制了。这件国宝级的文物啊，名叫《四时月历》，上面明确规定，春夏不能捕杀动物，不能砍伐树木，这也是汉代当时的环境保护法，对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做了明文规定。在简牍里，我们可以看到托友人代买东西的信件，出入关门的友好往来，政府通告，信手涂鸦，甚至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九九乘法表。
10: 西北汉简是一个百科全书，因为它涵盖的学科门类特别多，直接可以还原出当时的所传世典籍不能记录的一些微观的一些活动。
3: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四时月历照条》，可说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内容涵盖甚广。不过当初它被发现时，则是一段偶然的过程。
11: 1992年，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一段倒塌的墙壁躺在地上，无人问津。起初，考古人员都认为这里不可能挖掘出文物。《四时月令照条》是一篇2000多年前的环境保护法，春季禁掏鸟窝，夏季禁伐木，秋季移修房屋，冬季禁掘土地，王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正是朝廷下达诏令的缘由，要求让人们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随后将一年四季12月的一季逐条列出，同时在下方做出解释，方便执行。四时月令照条首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准则，其中以时进发、用养结合的生态保护理念，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过时。
3: 简牍里小人物是历史的书写者之一，在悬泉置发现的汉简当中，有好几十枚与一名叫洪的汉代基层小吏有关。据研究，他是悬泉置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负责人，有15、16年之久。他的笔下定格了中外使团和商旅来往不绝的故事。有一次，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千人队伍途经悬泉置，这是洪的职业生涯中接待人数最多的一次。客人一到，悬泉置的义族纷纷杀鸡做饭，分配住宿房间，还有的赶着骆驼去吃草料，光是处理牛粪、骆驼粪就有好几个人。送走他们之后，洪盘点物资，发现用坏的餐具有几百个，他把这些耗损记在了简牍上，交给上级申请购置新的物资。这些简牍记录着商队、驼队的规模、秋瓷使团的贡品清单，甚至波斯银币的流通轨迹。当我在玻璃掌柜前凝视这些刻痕时，突然懂得，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地图上的虚线，而是由无数枚简牍串联起的文明网络。边塞人家展厅里，宿竹的家书也让我眼眶发热。一枚写着塞上成物他可盗者的木牍，道尽了边关将士的孤寂，而另一枚记录妻子寄来冬衣的简牍，则让铁血征途有了柔情。这些简牍颠覆了我对丝路的想象，它不仅仅是商旅驼队与使节惊奇的宏大叙事，更是由无数平凡人的悲欢离合织就的史诗。当我在互动屏幕上翻阅虚拟的简牍时，仿佛可以听见2000年前宿竹的叹息，看见异族在风水下匆匆书写的背影。岁月流逝，那些驼铃声声友好共处的瞬间，借简牍留 留存至今，成为永恒。我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参观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在翻阅一本记录了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这一枚枚原木色的简牍，也开启了一扇扇对历史的探知之门，等着每一位历史爱好者前来探索。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继续留在甘肃，前往平凉崆峒山。这里是中国武术流派之一崆峒武术的发祥地，自然风光秀美。从唐代开始，山上就兴修建筑，历代陆续建造亭台楼阁，古塔明钟，遍布珠峰。
4: 游客来到崆峒山，可以尽览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崆峒武术在这里作为展演项目定期上演，崆峒武术的传承人也会跟游客互动，教养生拳。下面开设农家乐餐厅的当地居民朱学与妻子李娜带大家游览崆峒山的俊秀风光。

0: 包括子赶紧快收拾咱们才走，人刚才有人抢光了。
1: 我叫楚学，是土生土长的共同证人。以前我开的面包车往共同山上拉，山顶送人，当时的路面也沙石路也不好。现在我赶上了咱那个文旅的好政策，道路也修的比较宽阔啊。我也顺便在我们家开了个农业了，旅游旺季时候一天接待量在300多位游客。
2: 崆峒山位于甘肃省平凉市，雄秀的山水，悠久的历史，孕育。

0: 我们孔统镇就位于孔统山脚下靠山石山，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大家都吃上了旅游饭。
1: 哎，老子你结婚了怎么早？
2: 最近人多，我来先坐来一点。咱们这啥都有，但是到这来建议吃咱们平凉的羊肉泡、胡萝面和正宗的红头肉。如今我的任务就是用心做好每一顿饭，让游客吃得饱吃好。来地客怎么做了？我不光是老板，也慢慢成了孔统文化的宣传员。
3: 来的吃怎么样？
4: 挺好吃，
2: 不错不错，
3: 挺好的啊，
1: 很有特色。
3: 来了，你知道咱们孔统古镇看看咱们的孔，听听咱们孔统戏曲、京腔，还有咱们孔统的木梳。
4: 老板会不会唱呢？
3: 老板哥，你会会弄一百句啊？
4: 来一段呗，就是。
3: 那我就献个丑给大家唱两句。
2: 好。
3: 公主小草面貌黑，头戴黑来身穿黑，红绳上下一顶梅。

0: 我从小就对武术和戏曲具有浓厚的兴趣，当时没有条件，现在一有空就会来到古筝，在戏曲博物馆和共同武校看看，
1: 边看边学，跟着学两招，平日里也给游客比划比划，也算是为我们共同武术作为宣传。
2: 苏明达来了，
1: 我看你的学的怎么样，学的好不好，现在是不是高手了？
2: 学习武术不是成为高手的，是修身养性，强身健体，是面对更多的挑战的。
1: 啊，好好学。
3: 每年一届的崆峒武术大会已成为当地的品牌活动，在传统套路、竞赛套路等项目中展开巅峰对决，武术军火代代相传。
0: 现在我们镇上的人都能比划两下。
1: 要我说，从前咱们的是风景，如今咱们的是崆峒几千年攒下来的文化。
0: 每天面对游客，我都会控制不住地想要把我们这里的美景、美食、龙特产品、非遗文创等推荐出去。
1: 这是咱们西湖的当地的特产，咱们园林菜不是种的，二被我们换掉了。
4: 现在政府打造了崆峒古镇，游客白天爬山，晚上逛古镇看非遗，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3: 今日的崆峒镇，正以文韵为魂，五分为骨，在古韵与新生的交响中铺展一幅古道名山的现代画卷。
5: 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各位的收听。
6: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再会。
7: 给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近期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以及各地多样的补贴政策和商家的促销活动刺激下，3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销售热度正在持续攀升。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呢更加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了解详细情况。
0: 前段时间我与地坛舒适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本届舒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共接待游读者超83万人次，人气堪称火爆。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市集。
1: 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孩子年幼阶段呢，彼此之间看不出太大的分别，但是随着年岁渐长，孩子之间的发展差距会慢慢的显现出来。那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生活 Q&A， 深耕幼教领域的台湾教师将和您分享幼儿教育的剪刀效应。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近期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以及各地多样的补贴政策和商家的促销活动刺激下，3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销售热度正在持续攀升。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更加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心仪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4: 大连的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省了不少钱，就觉得挺划算的。
5: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3: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6: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3: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7: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3: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8: 现在我们看到呢，以旧换新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而且呢会更加侧重很多的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包括汽车呀、智能产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3: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9: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3: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汇集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8: 一方面的话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它的这个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叫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段时间我与地坛舒适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本届舒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九大主题展区500余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那据主办方统计啊，舒适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
5: 在不少读者看来，地坛书是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没有书店那种安静拘束的距离感，它更像一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集市。爱书人用淘书、盖章、收集文创这些具体的小事，继续写着我与地坛的新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8: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在这么喧嚣里面还能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去读书，我觉得我觉得身为一个书店多年的从业者，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欣慰的吧。
7: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祥涛说，
9: 我们因为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5折8折的。
7: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0: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7: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11: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的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7: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

0: 就是用料用得比较好，做得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2: 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来地坛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0: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很时尚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任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可能中国的公园里，地坛应该是最年轻化的、最时尚的一个公园。
2: 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是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2: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5: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2: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6: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2: 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是的，听众朋友，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孩子年幼阶段呢，彼此之间看不出太大的分别，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孩子之间的发展差距啊，会慢慢的显现出来。哎，这是为什么呢？
3: 接下来呢，深耕幼教领域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和您分享幼儿教育中的剪刀效应，我们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差距的现象，一起来了解。
5: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那家庭教育里的有一个叫做剪刀效应，成长这个初期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经过时间的不断的累积啊，它慢慢就会演变成日后比较明显的发展差距。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说一下，就是这个差距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并不是单纯的比拼什么考试成绩啊，或者是天生的这个天赋啊，其实它更多的是来自于日常的习惯、认知的视野，还有兴趣的积累，以及家庭滋养等方面的沉淀。孩子童年的这个时期呢，他的这个点滴积累，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埋下一颗种子，它短期啊，其实是很难看见这个明显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往后推移啊，日积月累啊，就会慢慢的拉开成长的距离了。所以不少的家长啊，他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的心态。一部分呢，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现在看不出差别，等到长大之后啊，再努力也来得及。然后恰巧呢，他就是忽视了

0: 孩子阶段的这个习惯与心智的培育。那当然咱们也有一部分的家长啊，他看到的这个剪刀效应啊，他就会陷入这个深度的焦虑了，他就会疯狂的去给孩子堆砌各类的课程，盲目抢夺各类教育资源。其实呢，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剪刀效应带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制造养育的恐慌，而是提醒家长看见时间的力量，成长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早期的这个陪伴与引导啊，它会很直接的影响孩子后续发展，打下的这个基础的重要关键。但这并不代表咱们孩子童年阶段就可以决定孩子一生的结局哦，这个要是提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解释清楚。那咱们呢可以回顾孩子完整的这个成长路径，从这个儿童时期的学习习惯养成，早期的启蒙，到少年时代的时间管理、兴趣探索，那当然还再到了后续的这个专业方向的这个学习哈，还有青年阶段的综合成长。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啊，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在儿童时期呢，你会发现孩子之间的差距啊，它往往藏在日常细节之中。同样是课余时间，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就愿意坚持阅读呢？为什么有些孩子就愿意动手去探索呢？慢慢的养成专注的习惯。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更多的去沉浸在碎片化的娱乐当中呢？缺少深度思考的机会。所以在当下，两者的这个表现啊，或许差别不大，但是你会发现啊，日复一日，专注、好奇、自律这些小特质会慢慢沉淀为孩子的内在的能力。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好了啊，是我朋友的学校的两个班级的小男孩。他们学校啊，就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考试成绩呢，这小两个小男孩啊，成绩不相上下的。那这个男孩呢，他叫小宁。那男孩小宁的家长呢，他没有给孩子报大量的课外班，但是他会坚持每天20分钟陪伴孩子亲子共读。那写完作业之后啊，他还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自己整理这个书籍啊，收拾桌面啊，还有去分享他遇到生活里的小小事物。那他也会引导孩子去多观察，多提问。那另一个男孩呢，他叫小哲。家长呢，小哲的家长呢，总觉得孩子啊，现在还小啊，不用着急，不用要求太多。放学之后啊，大多任由孩子自己去刷刷手机的短视频啊，玩耍啊，书本啊，文具啊，乱丢都无所谓，反正家长最后会帮忙收拾。所以很少去陪伴孩子开展阅读。那一二年级呢，这个知识点呢也很简单，两个人的分数啊几乎看不出这个差距。但是升到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啊，这个学科难度啊它就已经有一个 plus 的提升了，那它就要需要阅读理解能力、自主整理能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小宇长期阅读积累出了这个理解能力，在学习新内容上啊，诶，它就比其他小朋友很快，那也可以自主的去规划自己的一些学习任务啊。但是相对小哲，他面对这种长篇阅读题目啊，他就感觉到很吃力，学习物品啊经常丢三落四的还找不到，那需要家长啊去反复的去督促。那原本微弱的起点差异呢，就会随着这个时间逐步的放大，这就是剪刀效应很真实的体现。那进入少年阶段之后啊，除了这个知识的学习、时间的规划、兴趣培养啊，它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有的家庭啊，他会尊重孩子的喜好，支持孩子去探索兴趣爱好，教会孩子合理分配时间。也有的家庭啊，他会把重心放在这个考试卷上、分数上，忽略了这个兴趣、孩子的品格、孩子的自我管理的培育。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兴趣不只是玩乐哦，它可以去锻炼孩子坚持、抗挫、目标感等底层能力。这些能力啊，同样可以去迁移到学习生活当中。在这里，我也想到有一个案例啊，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是我们自己邻居家的一个孩子。那这个邻居家的孩子呢，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小学阶段啊，成绩啊，水平啊，一般般吧，还行。那这个女孩呢叫做朵朵， 那他们家长啊就很尊重他喜欢画画的这个兴趣爱好，每周呢他就会留出固定时间让他去创作，啊，不把画画当成必须出成果的任务，而是通过这种过程中啊引导他的孩子啊安排好画画和写作业的这个时间管理。那这个画画过程呢反复的修改，不断的去打磨这个作品，也慢慢的让这个朵朵磨练出了耐心和抗挫力。那同样的还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叫做一个也是女孩子叫琪琪。那这个琪琪的家长啊就认为兴趣啊会耽误学习，课余全部的时间啊都要用来刷题跟补课，几乎啊就没有留给这个琪琪啊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短期去看这个琪琪的分数啊，诶，是有优势的哦。所以进入初中之后啊这个科目变多啊，学习压力增大，朵朵从兴趣当中习得的坚持与时间管理的能力，他迁移到了这个学习上，他就懂得去我们所谓的合理分配各个学科的精力啊。那相较琪琪呢，他长期缺少这种自主安排的锻炼，所以一旦学习这种学习节奏啊变得又快又复杂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手忙脚乱，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也很容易心态就崩溃了。所以等到了这个步入青年时期的时候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要去让孩子接受专业化的学习，面向社会，过往的多年的积累的学习方式，还有视野的见识、心理的素质，都会综合起来发挥作用的。所以从小积累良好的习惯，它其实是帮孩子变成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挑战的底气啊。
1: 刚才呢，我们和廖嘉欣老师啊一起简要的了解了幼儿教育当中的剪刀效应。廖嘉欣认为呢，对于剪刀效应，我们在了解它的同时，也需要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避免陷入一些误区。那他也给家长朋友们准备了几点小建议，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0: 我们呢也要理性去看待这个剪刀效应，避免走入这个认知的误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我还是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就是早期积累这些东西它很重要，但是成长啊没有绝对的定局。剪刀效应呢，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不是注定不变的命运。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后天的觉醒、环境的改变依然可以改写孩子的发展轨迹。不要因为孩子说什么啊早期落后啊落后啊就彻底的失望了，不等于盲目的内卷报班。所谓的优质的成长滋养，不等于高价培训班的这个学习方式。高质量的陪伴、良好的家庭氛围、正向的习惯引导，都是珍贵的成长养分。所以普通家庭啊可以做到。那这个差距啊不等于优劣，每个孩子成长的这个节奏呢各不相同。有些孩子呢就很早就有智慧，有些孩子呢属于厚积薄发。所以我们要去看见成长的差异，但是拒绝拿孩子互相攀比。那综合刚刚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剪刀效应的分享，我想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食物的养育的建议。首先呢，咱们一定要重视孩子阶段的底层习惯的培养。比起那些短期成绩的波动啊、专注力啊、阅读习惯啊、好奇心、责任感这些等等的底层能力，它更值得投入。从每天一点的小事做起，日积月累啊，就会改变很多。再来，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节奏，学习的节奏也好，生活节奏也行，都要尊重他们的节奏，适度的去做好资源的投入，结合自家的孩子的特质与家庭实际的条件，选择适合孩子的学习与兴趣内容，不要去盲目说啊，别人学的我们也要学，这种盲目的攀比是没必要的，拒绝过度消耗孩子的内在的身心的一些这种内耗。然后呢，咱们要终身成长视角去看待孩子的发展。我们呢要承认时间的复利，同时也要接纳成长存在的变数。所以就算现阶段孩子表现一般般、平平无奇，但是只要保持持续学习的状态，他依旧能够拥有向上发展的可能性。打从心底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好好分享一些经验。那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养育呢，它是一场长跑马拉松。剪刀效应呢，它是提醒我们看重早期的耕耘， 但不必被差距裹挟。

焦虑。所以家长，咱们一定要稳住心态，做好能力所及的陪伴和引导，允许咱们的孩子按照自己的生活发展节奏去慢慢的成长。我相信啊，时间终会回馈每一份踏实的付出。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中国杂技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表演艺术，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吴桥杂技等地方传统杂技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绵延3000多年的中国杂技，要如何在面对观众时保持新鲜感？这关系到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长期思考的课题。在他看来，以道具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然变成一大发力点。
3: 那么，王建民都制作过哪些不可思议的道具呢？在2025年。获奖的新节目当中，王建民又是如何点石成金，制造出了神奇的自行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
6: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5: 强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6: 地面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你没见过？
5: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6: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
5: 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2025年，中国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在强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王建民团队研发出6种异形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在节目的高潮部分，9个演员落成4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车上暗藏玄机，
6: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这个800瓦，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掩面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助力。
5: 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
6: 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
5: 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碗开扇就惊艳了观众。最终，13人顶碗获得了金奖， 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
6: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里没见过。
3: 2012年，中国杂技团接到参加第3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的邀请。为了这次比赛，团里集合了最优秀的杂技演员，并且精心准备了男女两个团体节目，准备再次向金小丑奖发起冲刺。女子节目是久负盛名的俏花旦集体公主，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经典作品之一，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4: 但是过高的知名度也成为这个节目的短板，因为评委啊已经熟悉了这个节目的细节，或许会失去一些新鲜感。而要想在摩纳哥取得好成绩，就需要另一个男子节目更加出彩。这个节目叫做《圣斗地图》。在这个节目的表演道具的设计创新上，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又有何奇思妙想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一番。
5: 作为一个传统节目，钻地圈要求演员在一条直线上通过助跑快速穿过固定在地上的地圈道具，这是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
6: 说来说去，道具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5: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6: 运动轨迹啊彻底地变了。
5: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6: 那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轮的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都那就像鞭子似的，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
5: 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6: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啊，想不开呀。
5: 经过思索，王建民决定制作新一代的道具。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新一代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7: 他把东西放在，把图纸放在，搁我这儿，假设得4天，他来的话半天就有结果了。
6: 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一会儿竖，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
5: 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 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8: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是砸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5: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

0: 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地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三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1: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跳跃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连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在追梦的沃土上滚烫赤诚。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愿这些歌声伴你奔赴崭新的一天，日日有热爱，岁岁有光芒。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2025。

听到的是陈雪人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对于逐梦少年来说，输或赢，被质疑还是被认可，都比不过心怀热爱。因为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刚才为您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的演唱《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旨，用明快有力的曲风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激昂大气，酣畅淋漓。朗朗上口的歌词，鲜明强烈的节奏，再加上筷子兄弟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感觉。继续来听毛不易的演唱《如梦所期》。

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

0: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好风起》，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奋斗者们的群像。周深清澈且饱含着张力的嗓音，唱出了平凡追梦人的坚守与炽热。旋律激昂向上，字里行间满是希望与豪情，为每一位迎风而上的奋斗者奏响铿锵赞歌。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在，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歌曲《青春恰时来》，旋律之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展望与青春的壮志豪情。王一博用他清澈独特的少年感声线，唱出了“筑梦路上不言败，未来有我更精彩”的坚定信念，也向我们传递出了用青春创造锦绣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感谢您的继续聆听。我们之后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谭健次的演唱《筑梦未来》，轻快活泼的旋律仿佛像是一阵春风，带着满满的活力与希望。采晨曦一朵，悄悄种在心海，许下最美的愿望，等着它盛开。梦幻且纯真的氛围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前的能量。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3: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4: 中午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4: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2: 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系列活动启幕。
4: 福建漳州口岸进口台湾石斑鱼今年来增长超60%。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让寻根成为两岸青年的文化连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请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6: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7: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5: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9: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0: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5: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11: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5: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昨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山西太原游客胡海霞
13: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2: 广东深圳游客许群丹：
14: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北京市民赵晨霄：
15: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2: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包佳玉：
16: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2: 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侯宇超：
17: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2: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蒋燕：
18: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4: 昨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昨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 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昨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西藏拉萨市市民白马卓嘎
19: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江西瑞金市民钟艳林：
20: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昨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开山岛民兵哨所民兵孙叶钦：
21: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4: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昨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云南怒江独龙江乡马库村村民唐玉成：
22: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4: 昨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昨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昨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航天员朱阳柱：
2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2: 航天员张志远。
0: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2: 航天员黎佳莹。
1: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6: 祝伟大祖国
7: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汇聚闽台非遗，融两岸最闽南，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系列活动昨天在福建泉州府文庙广场启幕，打造集演出、展示、品鉴、康养、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为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期六天的本次活动以深厚的闽南文化为纽带，汇聚两岸非遗匠人匠心，搭建两岸文化交融互鉴的交流平台，荟萃文艺展演、精品展示、美食品鉴、中医药康养、文旅消费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闽南文旅盛宴。
2: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4: 闽粤传真。
2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随着中国台湾籍渔船生育舱金海发26号顺利靠泊，今年经福建漳州口岸验放台湾籍渔船数量已达92艘次，进口石斑鱼货量2234.982吨，分别增长约37.3%、64.5%，两岸渔贸往来愈发火热。早在中秋前夕，大陆鲜活水产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漳州东山港区迎来台湾籍渔船入境高峰，有效充实双节期间本地水产品市场货源，为助力两岸民众共享优质海洋物产，漳州边检站执勤民警主动靠前对接船舶代理、码头作业企业，提前掌握台湾籍渔船到港动态，落实预报预检、快速验放等便利通关举措，实现船舶到港及作业，有效压缩通关时长，进一步降低两岸渔贸流通成本，为深化两岸特色经贸交流、推动对台渔业合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日前，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在福建省厦门市闭幕，请听报道。
27: 闭幕式现场举行了表彰仪式，主办方为参演单位颁发优秀剧目证书并授牌，同时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等优秀组织单位授牌表彰。闭幕压轴演出为大型民族歌剧《郑成功》，剧目讲述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阔历程，饱含家国情怀与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为本届歌剧节画上圆满句号。本届歌剧节为期半个月，采用厦门为主会场、福州为分会场的双城联动模式，汇集全国16部优秀歌剧作品，累计完成31场正式舞台演出，覆盖剧目展演、专题研讨、艺术普及惠民及创作人才研修4大板块，带来了一场覆盖线上线下的国家级歌剧艺术盛宴。第六届中国歌剧节研修班讲师、班主任、歌剧杂志执行主编、一级编剧尤伟之。
28: 我们这一届研修班呢，其实给了我们学员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业的信任，把这个评剧的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个研修班的学员。学员呢，他们既开拓了自己的思维，同时呢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学员们这个观剧啊、评剧啊这方面热情都非常高。
27: 香港歌剧院高级经理陈怡儒。
29: 我们也跟内地的不同的表演艺术团体学习到很多，就是要这样切磋切磋磨合一下，大家才会再有新的火花，再可以在舞台上发光。对，
27: 观演市民叶女士，
3: 看了两部《小二黑结婚》，还有就是那个八一南昌起义这一场，我也看了，非常的震撼，办得非常好，就是它非常接地气。
26: 近年来，福建漳州持续探索水仙花在保护中发展的新路径，成功培育出缓季水仙，未来漳州水仙花有望四季飘香。请听报道。
5: 在漳州元山水仙花发展有限公司的阳光房里，空调持续运转，室温维持在17到22摄氏度。公司技术人员郑义清每天都要来这里两趟，观察第六批反季水仙花的生长情况。
8: 首先是检查根系在这个土壤当中有没有染藤根系展示好不好，然后就是看一下比如说有没有花苞饱满，还有就是说它营

0: 鲜花在保护中发展的一个缩影。漳州元山水仙花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义超介绍说，从今年五月开始，经过多个批次的不断试错，开花率已从10%提升到60%。目前反季水仙还在培育阶段，主要应用于日常的展会、展销、推介。
1: 我们技术人员会跟产区的大户、农户以及老农做一个交流，根据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我们会区分种球的大小以及种球的年份，做适当的调整。今年我们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已经可以说是实验成功。
2: 日前，全球首家以 6S 模式构建的人工智能硬件生态平台人工智能 6S 店于广东深圳正式启幕。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3: 位于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的这家人工智能 6S 店，独创性的整合了 Show 展示、Sell 销售、School 培训、Social 社群、Solution 解决方案、Startup 孵化六大服务功能，形成全新的人工智能产业服务模式。该人工智能 6S 店创新采用前店后厂一体化运营模式，构建从需求感知到产品交付的敏捷闭环，前端作为展示与体验中心，汇聚全球前沿 AI 硬件与本土创新产品，通过场景化陈列与互动体验，实时捕捉用户反馈与市场趋势，为产品迭代提供精准指引。后端则依托深圳雄厚的智能制造基础，打造及研发支持快速打样、小批量市场与规模化制造于一体的孵化工厂。这种软硬双引擎的协作能显著降低 AI 创业的门槛，让个人开发者、小团队也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推出创新产品。从 AI 体验门店走向 AI 产业服务平台，深圳市龙岗区 AI 办副主任兼区数据公司总经理何奇记。
4: 具身智能的最新的一些趋势、最新的一些产品最新的一些这种服务上的一些体验，大家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AI 的一些应用，包括一些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些应用。接下来我们相信这种场景会越来越多。
5: 寻根是对家族历史的追溯，也是对文化记忆的寻找。来自台湾的蒋敏泉多年来持续从事族谱、乡镇志和地方文化研究，并曾带着两个儿子回到祖籍地寻根。随着网络交流越来越便利，他发现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家族从哪里来，并通过网络向他咨询寻根线索。对蒋敏泉而言，寻根不仅是个人和家族的事情，更需要通过文化研究、网络传播和教育，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让寻根文化持续传承下去。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6: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7: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8: 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不少台湾民众来说，这个问题可能藏在族谱、家族记忆和长辈讲述的故事中。来自台湾的蒋敏泉多年来持续研究族谱和地方文化，也曾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在他看来，寻根不仅能够让下一代了解家族的来处，也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让更多台湾年轻人接触寻根文化。台胞蒋敏泉：
9: 十几年前我带我的两个儿子就回到大陆来寻根，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当然最重要，我个人认为还是透过网络，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能够来接触到这个寻根这个面，能够带领他们回来，这个是值得提倡。
8: 蒋敏泉的祖籍在福建晋江金井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因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工作人员结识，也由此进一步了解到自己的家乡和家族历史。对他而言，这段寻根经历既有偶然性，也让他与祖籍地之间建立起更加具体的联系。台胞蒋敏泉：
9: 我祖籍地是在晋江金井镇湖前村，那时候以前有一个湖前城，因为我们祖先叫蒋旺， 我们都叫做胡前讲事这样。哦，寻根的过程是很奇妙的。

0: 因为闽台盐退休的这个副馆长，这个主副馆长到我故乡那个文德宫，结果在问这个庙里面它的历史如何，结果都没有人会讲。他们说啊，那就找蒋老师。结果刚好我在家就去了，就认识了，我就回来了。
1: 寻根之后，蒋敏泉并没有停止对两岸地方文化的研究，他将自己在台湾编写族谱、乡镇志的经验带到大陆，通过田野调查寻找更多地方文化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更加关注闽台之间的历史联系。台胞蒋敏泉，
0: 我现在也常回大陆，我要做什么？做田野调查，用我在台湾编族谱、编乡镇志的方式，也在大陆找寻了相当多的题材。就像我现在在讲安海，安海我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安海，而且连接台湾，这个相当的好。这样，
1: 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寻根也从个人和家族之间的事情，逐渐成为更多台湾年轻人关注的话题。凭借多年族谱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的积累，蒋敏泉开始通过网络为年轻人提供寻根方面的线索和帮助，让他们能够从族谱中寻找家族历史的连接。台胞蒋敏泉，
0: 这十几年来，尤其是最近，好奇妙，很多年轻人就透过我，说，蒋老师，你帮我寻根，我在我们彰化县里面还很多人都认识蒋老师，在做地方文化文史的研究，也写了很多相关的篇章论文，所以慢慢的好奇妙，就是从去年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像最近也有一个年轻人在讲，蒋老师，我们从哪里来啊？什么就透过这个网络，我就可以跟他解释你怎么来，因为毕竟我研究族谱已经是超过40年的光景，那我们必须透过族谱的连接，它就可以接上。
1: 在蒋敏泉看来，族谱记录的不仅是家族世系，也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文化载体。要让更多年轻人认识族谱，理解寻根的意义，还需要从教育入手，让相关文化得到持续传承。台胞蒋敏泉，
0: 就是要透过教育，你才能够让这个所谓的谱牒文化或是寻根的这个活动能够持续的发展。
1: 从带着孩子回到祖籍地，到通过网络帮助更多年轻人寻找家族线索，再到持续开展地方文化研究，蒋敏泉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让更多人认识族谱，了解寻根，也让承载家族记忆和文化脉络的寻根活动能够延续下去。
2: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近年来，闽台基层融合持续走深，两岸合作从相建相创逐步拓展至成建成创领域。一批台胞团队扎根福建，以陪伴式营造活化乡村古厝，更新老城街区，打造两岸民间交流亮眼名片。那么，闽台这种基层融合模式具备哪些独特优势？这套相对成熟的实践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开展两岸基层交流，又能起到什么样的示范和借鉴作用？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进行深入解读。另外，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近期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那么，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相关话题，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两岸专家的分析和评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

0: 询，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年来，闽台基层融合不断走深走实，两岸合作模式从早期的乡村活化建设逐步拓展到城市更新、街区运营等全新领域。台胞团队扎根基层，深耕细作，探索出特色鲜明的两岸基层融合新路径。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你好。
2: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我们看到近年来两岸的相建相创合作已经稳步推进，而且口碑越来越好，尤其是闽台之间的相建相创合作已经成了两岸民间交流的亮眼名片。那么首先想请陈先生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模式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又有哪些代表性的实践范例可以分享。
2: 闽台之间的相建相创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品牌。近年来，两岸的青年不断地围绕着相建相创进行融合发展的实验，体现了两岸民间融合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样板。目前相关的经验已经被国台办和住建部向全国进行推广。从其取得的一个成果来看，首先第一个方面重大的成果就是吸引了大量的台湾地区的人才，人才的落地就构建了两岸相建的人才网络。目前据相关机构统计，福建省持续引入了170支台湾的建筑师文创的团队，有600多名台湾相建的专才来到了福建当地参与相建相创，覆盖了全省近600个村庄、90%以上的县市区，搭配了40多支大陆本土的建筑师的团队联合驻村，形成了台湾创意加本土落地的互补协作的模式，为台湾团队提供政策对接、项目匹配、落地协调，解决了台胞进得去、留得住、融得进的问题，也为台青登陆创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第二个方面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空间不断的优化活化，以微改造盘活了福建地区乡村闲置的一些资产。因为这一系列微改造轻介入的形式，它不搞大拆大建，它是完全活化目前已有的古厝、闲置的校舍、旧的厂房等存量的一个空间，兼顾了人居品质的提升与乡土风貌的保存，所以说也盘活了乡村闲置的资产，同时也带动了产业，带动了村民的增收，促进了同胞的共同富裕。从房屋出租到农产品的溢价，吸引台青本地青年返乡创业，再到改变过去乡村建设重建设轻运营的痛点，使得很多项目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而在社区营造方面，更是进一步的深化了两岸基层的一个融合，与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的契合。因为通过台湾社区营造理念它的落地之后，引导福建地区的村民共同参与村庄规划、议事运营，唤醒了村民的乡土的认同感，同时以乡土为纽带，实现民间深度的交流，打造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基层的一个平台，形成了可复制的推广的一个经验。所以说近些年来，这套模式已经被国内多个省份进行借鉴学习，有的项目还入选了全球简评的最佳范例。在这些范例当中，我个人认为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参考。首先第一个就是平潭北港村，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文创渔村，它来自台湾嘉义的林志远团队入驻之后，依托当地的花岗岩石投错的资源打造的 IP， 将破旧的石头屋改造成为集民宿咖啡馆、手作工坊，把沉静的空心渔村转型为知名的文创旅游的聚落，年营收金额超过了2000万元。所以说这是滨海渔村的一个活化的一个典型。这些团队当中，我们还看到在它的一个背后，其实它通过的是一系列有结合各地特色的一些相关的形态，然后有两岸相关相建相创领域人才的一个共同合作，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在地资源的一种活化和转化，所以说促进了两岸基层民众实现以乡土为媒，深化了两岸的融合发展。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今闽台之间的两岸基层合作正从相建相创进一步升级拓展到城建城创。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一转型有着怎样的深层内涵？目前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探索？
2: 确实我们也看到近些年来

0: 两岸乡村的一个融合，从乡建乡创已经逐渐转型，甚至延伸到城市里面的城建城创。这种转型的深层的内涵和新的探索，对于两岸融合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闽台的城建城创其实本质上是把经过多年验证的陪护式驻村乡建乡创的整套的机制平移甚至升级到城市的更新和老旧的社区老城区的街区的一些场景，它不是简单的把乡村乡建的一个经验搬到城里，而是从两岸基层合作，从乡村的单点实验走向了城乡全域融合的战略的一个升级，所以说这成为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新的载体。这种转型的深层内涵，首先从空间维度上来说就是一次拓展，从乡村场域拓展到城市的存量空间，补齐了城乡融合的另一半。过去我们看到乡村乡建的主战场是古村、渔村、集镇，面对的是空心化的村落和古闲置的古厝，但是如今城建城创面向的是老旧小区、老厂区和历史的街巷，处理高密度居住和复杂产权的这些居民的诉求，而且这样一个难度可能更大，而且这样的一个延伸，所以说这样延伸之后，它是完全是拓展了两岸民间接触的场景的覆盖面。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深层的内涵，包括在它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个模式方面，它延续了陪伴式的一个陪伴的营造，但是治理复杂度显著的升级。刚才讲到了城乡社区，它的主体的产权更加的多元，利益主体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其中参与的这些台湾团队，它不再只是做一次性的设计，而是长期的驻场，全过程的参与，需求摸排，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用到大陆城市的更新，它发挥了这样一些相关的实际的一个效果。从人才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更是让台胞创业就业从乡村的赛道拓展到城市更新的大市场，更进一步的去提升了台湾人相关乡建乡镇人才它的这个贡献度，也为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舞台。所以说台胞在城市片区更新项目当中，他获得一些参与的机会，也可以说是拓展了台青登陆创业的一个空间，打造了台胞登陆第一家园的城市的版本，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从最后一个层面就是制度层面来说，他应该说构建了覆盖城乡的闽台合作完整的一个体系，让乡村乡建它是必不可少，城建城创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链条，两者一结合就形成了城乡一体的闽台基层合作的一个体系。所以说在这些合作体系的一个过程当中，逐渐形成制度化的一种融合发展的一个经验，就逐渐的让两岸的融合发展向更大的社会层面进行拓展。从他这些一个运营的一些成功经验来看，我认为这些代表性的项目还是挺多的。给我个人印象深刻的是莆田有一个叫城乡乐堂的一个社区，这是福建省首个落地的闽台城建城创的街区项目，覆盖了12个老旧小区加上小堂历史街巷。其中这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团队他注意把相关的这些公共的设施和儿童的一些区间进行一个小区一个方案的差异化的一个设计，所以说深度参与街巷的一个业态的梳理、相互的沟通和街区人文资源的一种发掘，最终形成了兼顾民生改造和小微商业活化、探索老街区的这种商业联盟共建的一种模式，给我们的印象非常的一个深刻。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积累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案例，当然从未来的一个角度来说也面临着不小的一个挑战。从当前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相比乡村城乡城建城创，它遇到产权复杂、居民诉求差异相对比较大，有的过程当中解决起来它的周期是更长，它的一个协调可能需要更多新的一些努力。所以说这些摸索阶段其实也为下一阶段进一步的深化两岸融合的发展逐步累积了经验，再提炼了可复制的模式。
1: 那么从闽台率先探索乡建乡创，再到推进城建城创，陈先生，您认为闽台这种基层融合的模式具备哪些独特优势？而这套相对成熟的实践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开展两岸基层交流，又能起到怎样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0: 确实闽台两地城乡基层融合的模式，它发挥了它独特的优势，也对于全国地区去推广两岸城乡基层的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的意义。从当前闽台乡建乡创升级到城建城创之后，福建省探索出了全国独有的城乡全覆盖陪伴式的生活化的两岸基层融合

0: 的模式，它具备的典型的独特优势在这个几个方面。首先是地缘文化的独特的优势，闽台两地同根同源，语言风俗相通，宗亲纽带又非常的紧密，台湾的团队极易融入到基层，民众的接纳度也会比较高，大幅降低了两岸协作的成本和沟通的成本，为深度两岸民间的融合奠定了天然的一个基础。第二个独特的优势应该是逐渐形成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制度机制更加的成熟，福建省创新的落地培库式的驻场服务，专项的财政持续的保障，台胞职称的采信，梯度试点的推进等等配套的机制，形成了台湾创意加本土落地的协作的模式，有效的破解了台胞相关项目落地难、项目重建重、建设轻、运营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痛点。当然此外，在融合发展的路径方面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闽台两地的乡村乡间和城乡城间的这些基层的融合，它跳脱了传统的论坛参访式的浅层的交流，它以乡村振兴、城市更新、老旧社区改造等民生项目为载体，让两岸同胞共建共事、共治共享，在家园建设当中实现了常态化的深度的交流，真正的促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这样一个模式其实为全国两岸的基层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示范的借鉴。这个借鉴首先在理念上面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因为理念思路一打开，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推动两岸交流从活动式的浅层互动到嵌入式共建式的深度的融合，以民生赋能交流，那么闽台在乡村乡间和城建城创方面，它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就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发展理念。第二个就是具体运行的方法其实也可以复制，比如说闽台在推广微改造、运营前置、群众共治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营造的思路，它其实适配到其他地方各地的一些城乡建设的一种需求，也是完全可以复制的，积累的这些经验也可以完全在全国各地其他地方进行一个推广。当然它的一个机制也是同样可以推广，它通过搭建常态化的台胞参与的一个平台，落地相应的扶持的政策，培育了长期协作的人才的一个队伍，所以说形成了一系列可以落地的这些机制。那么这个路径过程当中，各地完全可以立足本地的一些资源的特色，因地制宜的开展差异化的两岸基层的一个合作，实现城乡领域的两岸融合，由福建融合发展示范区向全国其他的台胞聚集区以及其他的一些更广阔的区域进行推进。
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台海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尤其是岛内民进党当局不断为两岸的各层级交流设置重重障碍，两岸民间交流也面临不少现实的困难。那么未来我们该如何持续做强两岸基层融合品牌，更好地吸引并留住台湾青年扎根大陆发展？陈先生，对此您怎么看？
0: 我们确实看到当前台海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民进党当局他前置打压两岸的一个交流，让两岸的一个基层社区的融合也面临到一系列相应的挑战。未来我们要继续的推进两岸的基层融合发展，不断的打造一些品牌，更好的吸引台湾青年要扎根大陆，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首先第一个方面应该要守住基层民生的底色，弱化政治对抗的干扰，因为民心是挡不住的，基层老百姓他们之间的交流愿望仍旧非常的强烈。如果说接下来的两岸融合发展能够继续的坚持以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社区服务这些基层民生的一些议题为抓手，继续用好共建家园这样一个载体，核心目标瞄准改善大陆老百姓的这个人居的环境，带动普通老百姓的增收，然后借这个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带动两岸融合的一个发展，这就是使得两岸同胞在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更进一步的增进的理解。所以说这个扎根日常的民间连接，它是完全不受民进党等政治势力操弄它所的一个干扰。所以说通过持续的擦亮两岸基层融合的一个品牌，对于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使得两岸的交流绕过民进党的当局设置的政策 政治障碍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从扶持政策支撑体系的一个角度来说，完善全链条的支撑体系也是可以解决两岸基层融合过程当中一系列的一个痛点的关键所在。要解决台青留得住的一个现实的难题，它一方面要延续当前已经探索成功的陪护式的项目的机制，持续开放乡建、城创、文创、农创等等一些赛道，给台青提供可落地的创业就业的平台。另一方面，可以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待遇的同等待遇的一些措施，再比如说资质的采信、创业的补贴、住房、养老、子女就学、社保、医保等方面，打通一些堵点和痛点，降低台青登陆的生活的成本和发展的顾虑，也就能够吸引台胞、台青从短期的参访转向长期的扎根。那么在具体案例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合作的圈层，创新传播的方式，更好扩大两岸基层融合的这样一个受众的群体和朋友圈，依托两岸青年共同参与创造一些项目成果，完全可以进一步的加强相应的这样一些传播，绕开岛内当局的舆论封锁，把两岸一些真实的共建共创的一个故事传递到台湾的基层，以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进行发展。所以说在深耕的一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联动更多的地区复制共建的一种模式，让更多的这些基层的融合发展的一些故事能够汇集到更多的地区，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说持续夯实两岸民间友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尽管当前两岸的交流受到民进党当局政治势力的一个阻挠，但是只要扎根民生，扎根基层，那么一定能够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果，也一定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实实在在的发展的机遇和民生的成果，凝聚两岸青年的共识，厚植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民意基础。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桂清博士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的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最近台军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有关情况，首先我们来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胡勇的介绍。
3: 相较旧版的或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 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1: 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这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而已。而且爱国者导弹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我们再来听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的介绍。
4: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

0: 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三个层次：共享空情、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空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1: 那么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要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继续来听胡勇教授的观点。
2: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十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1: 那么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而台军的不同兵种又是如何分工的？继续来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的观点。
0: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升，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升就是由空军来掌握。 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熊山、熊森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报道，目前台军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那么他们在怕什么呢？来听胡勇教授的观点。
2: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它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在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民。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周深演唱的歌曲《明天的世界更美好》是以温暖开阔的旋律传递对时代对山河大地的美好期许，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将家国之间温柔的期盼娓娓道来，在舒缓的旋律里诉说共同奔赴美好未来的心愿，山河辽阔，人间向好，在歌声里看见明日曙光。继续要听到的是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澄澈昂扬的旋律搭配希琳娜依高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家国大地晴朗安宁的画卷缓缓铺展。歌曲《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是寄予山河无恙、四海安宁的美好愿景，在舒展的曲调中歌颂这片土地之上的光明与希望，唱出山河同情、万物向阳的壮阔意境。继续来听胡夏的演唱《归家》。

胡夏演唱的《归家》旋律温润绵长，胡夏干净温柔的声线诉说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家是山河之中最温暖的归宿，无论走多远，心中始终牵挂故土河山。歌曲将个人乡愁与家国根脉相融，道尽血脉相连、叶落归根的深厚情怀。继续来分享的好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如愿》，一起来听。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由王菲演唱的《如愿》，王菲空灵悠远的嗓音，把先辈的奋斗、今日的幸福娓娓诉说。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一字一句致敬先辈。

国风说唱的磅礴力作《山河图》，灵花辽阔的长调搭配增益铿锵的说唱，挥毫绘就万里山河画卷。昆仑、长江、长城尽数收入歌中，大气豪迈，写尽华夏大地山川之雄伟，唱出对万里河山的热爱与民族自信。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韩红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旋律优美动人，将高山、江河、炊烟等意象诉说人民与祖国不可分割的羁绊。韩红的演绎深情饱满，没有激昂的口号，只用最质朴真挚的歌声抒发对祖国山河与故土深沉的热爱。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阿云嘎带来的演唱《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大气深情的作品了，来自阿云嘎的演唱，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阿云嘎醇厚厚重的声线将小我融入大国，我是渺小的星汇入你的银河，以诗意的表达诉说中华儿女把祖国铭记于心，山河为证，赤诚不改。接下来继续听到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国风经典之作李玉刚带来的《万江》是融合了戏曲与流行唱法，恢宏大气。红玉生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歌词纵览千年华夏文明，描绘万里疆土山河壮阔，承载着炎黄子孙的民族信仰与家国赤诚。继续在今天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听到的是孙楠的演唱《红旗飘飘》。

0: 经典的爱国流行金曲来自孙楠的演唱《红旗飘飘》，他高亢饱满的嗓音唱出五星红旗带来的骄傲与荣光，旋律层层递进，从轻声的诉说走向激昂呐喊，以红旗为意象，抒发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民族自豪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易烊千玺带来的演唱《不辞星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听到的是易烊千玺带来的《不辞星海》，易烊千玺也是用沉稳的声线致敬奔赴星海的追光者，以浩瀚星海、辽阔山河为背景，歌颂探索不息、为国远征的坚守。山河向远，星海无垠，一代代人不畏征途，奔赴属于祖国的星辰梦想。继续来听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

充满力量的励志金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他极具爆发力的演唱也是点亮奔赴远方的信念。以星辰大海为意象，既是勇敢追梦的心声，也象征华夏山河向广阔未来不断前行，心怀热爱奔赴山海。继续要为各位听友送出张杰的演唱《向前冲》。

张杰带来的这一首热血激昂的《向前冲》也是唱出了坚守与担当，旋律铿锵有力，书写中华儿女守护山河、为国出征的信念，跨越山海，不畏征途，心怀使命，奋勇向前。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特别节目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最后要送出的是刘德华带来的《中国人》。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走进福建三明桂峰村。
4: 短视频狗熊哆嗦毛闪身步全网爆梗，充满魅力的非遗面前，人人都是传承者。
3: 五剧大染坊新一轮巡演开始，号称2.0版本的五剧大染坊有何新意？我们来听主创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宫汉锦下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友，在福建三明游西，你可以发现一个独具秋韵的古村落，它历史源远流长，村内古韵犹存，它饱含人文风情，民风古朴纯真。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让我们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桂峰村，了解这里的秋季限定习俗晒秋。
3: 坐落于游西县杨中镇的桂峰古村，地处半高山谷地带，四周被清冽的山水环绕，气候温和宜人。这个隐藏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之间的古村落，被誉为是山中里窟、云霞仙境，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之一，也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2: 桂峰村保留着晒秋的习俗，每年十月到十二月，桂峰村便穿上独特的秋装。所谓晒秋，就是将成熟的农作物、蔬菜以及果实晾晒，一来呢有庆祝丰收的含义，二来把食材晒干贮藏起来，为食材匮乏的冬日做准备。这是桂峰村世代相传的习俗，更是古村文化的另类展现。
3: 每当微风不燥，暖阳当空，闲不住的村民们便纷纷地忙活起来。竹匾里火红的辣椒如同燃烧的火焰，铺满了整个竹边，它们在秋日的阳光下更显得鲜艳夺目。
2: 村民们戴着宽边草帽，细心地把辣椒一一铺开，确保每一颗都能够均匀受热，那份专注与细致是对丰收季节最深的敬意。
3: 门墙上金黄的玉米宛如金色的瀑布，从屋檐垂挂而下，任由秋阳肆意烘晒。村民们不时抬头，用手轻轻拨弄着玉米串，确保每一粒玉米都能够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他们的动作轻柔而熟练，仿佛在进行一场与自然的对话。
2: 整个村庄在这个晒秋的季节里被一种恬淡而宁静的生活气息包围着，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在秋阳的映照下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画面，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简单而又纯粹的幸福中。
3: 桂峰村还被誉为全省古建筑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落之一，村中现存39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瑰宝，这些建筑当中最早的可以追溯至明朝后期，而数量最为丰富的则是清朝初期的建筑。
2: 漫步在桂峰村，映入眼帘的都是古色古香的景致，树木苍翠挺拔，历史悠久的古道蜿蜒曲折，承载着岁月的痕迹的古碑和古石刻静静伫立，一砖一瓦都透露着数百年的历史沉淀。
3: 古厝还是那些古厝，青瓦上落着同一片月光，住在里面的人把日子过出了新滋味，而山外面的人也寻着桂花香找了过来。800年了，桂峰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2: 各位好，我是猪猪。
1: 这段时间呢，一段风尘多年的北京舞蹈学院花鼓灯教学视频让闪身步突然刷屏了，身子一晃，人已经换了个位置。有人说这是凌波微步照见现实，那也有人说呢，是自带松弛感的抽象舞步。
2: 没错，歌手在演唱会上跳，程序员在茶水间跳，大学生在宿舍跳，明星达人纷纷跟拍，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呢达到了7.5亿次。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啊，充满魅力的非遗面前，人人都成为了传承者。那近日呢，课程录制人赵铁春老师说，闪身步的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
3: 闪身步
4: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但这个动作呢，又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它有大众传播性、功能性价值。今天的大众，他们对网络、对艺术有他们自己的种艺术追求，捕捉到了这个闪身步，大家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梗。又有专业性，这种趣味现象是新大众文艺群体他们的创造，根据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当中的动作来创造今天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情趣和情感，引发出来的大众心里边的认识和动作上的学习，接受了以后好玩、开心、创新，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1: 其实闪身步是国家级非遗安徽花鼓灯鼓架子的经典基础训练步伐。花鼓灯扎根于淮河流域，流传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沿淮区域，是以歌舞为核心的综合性传统民间艺术，它集歌舞小戏于一体，拥有丰富的舞蹈语汇。
2: 安徽花鼓灯以冯派、陈派、郑派为代表，舞蹈刚健朴实、欢快洒脱，表演主要分为鼓架子与兰花两类角色。鼓架子刚劲矫健，兰花温婉灵动，一刚一柔，动静相应，蕴藏着民间歌舞独有的鲜活张力。音乐呢，则脱胎于民歌，题材广泛，节奏多变。
1: 安徽花鼓灯呢，被誉为东方芭蕾，它也有淮畔幽兰的美称。2006年5月20号，花鼓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和闪身步同时火爆网络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动作，狗熊哆嗦毛。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
5: 狗熊哆嗦毛，
1: 好，刚才的音频，在这段音频的视频当中呢，一位颇为严肃的男士一本正经的念一声狗熊哆嗦毛，然后啊嘴里喊着隆咚哐隆咚哐隆咚哐等等等等哈，身体迅速的左右摆动，节奏感非常的十足，一本正经的做一件好笑的事儿。这种反差本身就足够好笑了，难怪谁看了都会忍俊不禁，要跟着模仿起来。
2: 那这个动作的发力逻辑呢，是腰腹先带动大臂，力量顺着身体一路传导到全身，膝盖持续屈伸颤动，配合着骨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越抖越有劲儿， 像狗熊浑身抖掉身上的毛一样，自带一股憨直又奔放的劲儿。
1: 它出自一套正经的专业教材，是2018年前后录制的山东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而这套教材对应的是一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山东谷子秧歌。
2: 是的，山东谷子秧歌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它跳起来呢是稳、沉、抻、韧，发力要稳，重心要沉，动作要抻得开，劲儿呢要韧得住。
1: 做起来真不容易啊。这谷子秧歌呢是发源于农事的，演员来自于农民，动作成绩的是黄河流域民间舞蹈的磅礴气势，体现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精髓。
2: 在教学短视频当中的哆嗦毛啊，虽然是抽象的，可是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则把它落到了实处，同样的动力放到舞台上，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1: 那这个舞剧呢用的正是谷子秧歌，舞者提炼角钢、锤步、亮步等等生产劳作的动作，把大开大合、顿挫有力的谷子秧歌硬朗身段融入到染坊劳作的群舞，塑造出山东汉子豪爽执拗、重义守信的性格特质。
2: 谢幕的时候，演员整齐划一的大段群舞，铿锵的鼓点、刚劲的动作、磅礴的气势，将舞台情绪、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推向了高潮，观众直呼太燃了。那有网友就说呢，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就是教科书级的狗熊哆嗦毛。接下来呢，我们通过音频感受一下。

0: 好，感受了群舞之后呢，那我们如何看待全网模仿狗熊哆嗦毛，以及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最近因狗熊哆嗦毛被更多人再次关注，舞剧主演陈寿廷的扮演者刘佳近日接受了猪猪的专访。
1: 刘佳老师，近期短视频《狗熊哆嗦毛》火爆全网，这个动作呢，其实源自山东谷子秧歌。那有网友呢就说啊，舞剧《大染坊》谢幕群舞呢，正是教科书级的谷子秧歌的呈现。从专业舞者的角度，您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非遗动作能够引发全民模仿？这种热梗反哺舞剧的传播路径，对于传统舞台艺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和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地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来自于这个民族民间舞的这个元素，能够受到广大网友的热宠和乡绅模仿，甚至是好像我看也传到了很多那个
1: 海外。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其次呢，就是我参演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其实我们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山东这一方水土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劳作，包括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的一些元素。这个事情到前段时间突然爆火，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一波热量突然从天而降砸到了我们的头上。但其实我们在创排这部舞剧的时候，从去年五月份一直经历了首演巡演40多场的一个跨度。其实我们每一站在谢幕的时候，我们跳了一支这非常原汁原味的谷子秧歌。其实当时也是通过了自媒体，通过了手机平台的这种方式，也传到了很多在剧场以外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手里，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一段印象比较深刻。那我觉得如今能够在当下这个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下，能够将我们不同地域的民族特色的一些舞蹈语汇、舞蹈风格，尤其是剧场里的舞蹈艺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到大家的视野，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热爱，其实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舞蹈演员或者是创作者和主创们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吧，能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走进剧场来看到我们这一支充满了山东原汁原味山东文化对这样的一部舞剧作品。
1: 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这个狗熊哆嗦毛本身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喜感，而且充满了乡土气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字是不是也反映了山东谷子秧歌在创作时它的一些地域文化以及本土艺术的特色呢？
2: 对，因为狗熊哆嗦毛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舞蹈语汇，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山东民间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舞蹈语汇。其实山东谷子秧歌就是咱们这个山东省这个商河县的传统舞蹈，它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北宋、明代，然后包括到了清代的时候去发展盛行，然后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黄河农耕文化的一些痕迹，所以说每一个不同的民族民间舞，它的动作的形成，包括像狗熊哆嗦毛这样的动作的语汇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劳作当中的一些体态，然后提炼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的这个教科书的这个明文君司长他的这个教材，他其实经过了提炼，经过了整理，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为了更好的能够让学习民间舞、热爱民间舞的学生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来自于山东商河县的一个传统舞蹈的经典动作。
1: 年轻人玩梗往往是身体先入场，知识后补票。很多网友正是因为刷到了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才第一次知道谷子秧歌和花鼓灯，先是觉得好玩，再产生兴趣，才可能真正看见。年轻人不是不爱老艺术， 而是不喜欢被按着头去爱。先把动作甩起来，让他们觉得有点意思，他才能够追问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0: 是，所以呢，这波流量最好的走向呢，不是我们抖完就散，而是顺着狗熊哆嗦毛了解山东谷子秧歌，顺着闪身步搜到安徽花鼓灯，去看看完整教材里那些接地气的舞蹈动作名字。我们和网友一起搞的抽象，其实是800年民间舞蹈的人形入口。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舞剧《大染坊》片段。结束了上一轮全国巡演征程之后，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剧组回到济南，潜心打磨，推出 2.0 版本，于9月28号到10月1号在山东剧院连演了四场，以全新舞台面貌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1: 舞剧《大染坊》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是大陆首部商战题材舞剧。该剧由编剧许瑞、总导演孔德新与郭海峰等大陆一线主创联手打造，将印染工艺转化为极具工业美

0: 感的舞台语言。
1: 领衔主演刘佳、杨思雨携一众舞者，用肢体语言讲述了印染实业家陈寿亭从街头乞儿到民族工商巨擘的传奇人生，生动再现了民族印染工业在风雨乱世中的艰难求索。

0: 全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将亲友情谊、商战锋芒与家国赤诚融于色彩。全剧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串联了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这六种色彩代表了陈寿亭不同时期所处的环境、社会关系和自身命运。剧目以布为意象，用色彩变化映照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将山东的鲁商精神、民族工业自救的家国底色融入其中。
1: 今年4月，这部舞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完成首演，收获了满堂喝彩，随后便开启了首轮大陆巡演。北京、南京、淄博、济南、临沂、杭州等10余城一路走来，20余场演出精彩绽放。舞剧大染坊将陈寿亭的传奇人生铺展在万千观众面前。巡演沿途剧目热度持续破圈，谷子秧歌、谢幕变装、开染、晾晒群舞等名场面引爆全场。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这段故事也感染了更多人。
0: 那么新升级的2.0版本的舞剧大染坊有何新意？前几天我采访了舞剧主演陈寿亭的扮演者刘佳。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大染坊经过首轮的巡演之后，咱们是回到济南又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打磨。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号称是2.0版本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版本在舞段的编排、舞台呈现上会有哪些升级？
2: 其实我们舞剧在经历了从年初4月份开始首演，经历了10几个城市的巡演以后，受到了各个城市各地方观众的一些喜爱，他们也在纷纷在网上发了很多他们的感受，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些期许，当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们作为主创、作为出品方、作为主演，也是受到了广大网友和专家的一些建议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整整2个月的一个潜心的打磨，就是围绕着所有就是大家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那2.0版本不同于1.0版本，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以陈寿亭为原点的这个基础之上，加了很多他和不同角色之间的一些情感线，尤其是他的整个人生的起承转合，他的情感的浓度，他对于不同的亲情、友情，甚至是战友情、家国情，这种情愫上的这种增叠，这种厚度，这种宽度，其实它是我们是在不断的去挖掘和探索的。那其实大家走进剧场以后会发现，其实在舞段上我也比原来这个1.0版本上增加了很多很多，所以特别考验我的体力耐力，包括对于这个人物塑造的一些细腻程度上，有别于1.0。那再加上其实我经历了30多场的一个巡演之后呢，自己对于这个角色和对于这个作品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和体会，所以也会把这些自己的理解放到2.0的版本走进剧场带给观众。所以也期待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0: 刚才呢，你也提到咱们大染坊当中也融合了很多的山东的一些非遗的元素哈。在你看来，如何让这些传统的民间舞蹈元素为我们的舞剧的叙事作为服务，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为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展现而展现呢？
2: 我们最早在接触到舞蹈这个专业的时候，老师就是在跟我们说一句话，舞蹈它无论是哪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它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我们艺术的创作，通过我们的呈现的作品和我们塑造的角色，我们就是要反映我们这一片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一些故事和当下的一些时代的一些背景，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时代文艺作品的一个反哺给当下的观众，让他们通过文艺作品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故事，所以说舞蹈它只是一个手段，但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观众可以走进剧场，通过这样一部2个多小时的舞剧，了解到类似于像我们大染坊这样，它是来自于我们山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在我们脚踩着这一片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所有的动作的来源，所有劳作的这种，状态，所有它的这种 情感，他的家国情怀，其实就和我们当下年轻人当下生活的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是不可分割的。
0: 淡染房对染布工序呢进行了一个艺术化的呈现，比如说调色、浸染、晾晒等等环节呢都转化成了舞蹈的语汇哈。那么为了贴合染匠的人物质感呢，之前咱们的演员还集体学习了传统印染的全套流程，以此呢来增加这个劳作感和力量感的肢体表达。那么这些工序你认为从真实劳作再到舞台动作的转化过程当中最难转移的是什么，或者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2: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我们除了要反映它真实的这种劳作的工序之外，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的舞蹈，通过我们的肢体，通过我们的情感的渲染，包括舞台上的声光电，去更加的去升华它的这个过程。包括我们所有的舞蹈语汇，舞蹈动作的编排，队形的变化，都是要为了我们的剧情和人物塑造去服务的。所以我们确实也是当初为了创排这个舞剧，塑造好这个角色，是真真切切的走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山东淄博周村，去了解到这个大染坊它所有的工序，他们所有的这个劳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体态形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舞台上还原这样的一个场景，让观众能够相信我们就是当时发生在山东淄博周村的这样一帮这个
0: 染布的工人。
2: 工人对和掌柜所以说，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肢体的这种夸张的手法，通过我们的舞蹈的一种特别特殊的一个艺术表达形式来将它升华，让观众能够除了看到劳作的真实以外，还能看到它的美感。
0: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通过第一轮的巡演，你对这个人物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理解。我们说这个剧的核心是一个染字，那么现在对于你个人来说，第二轮的2.0版本的巡演过程当中，你对他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会？你希望在观众心目当中种下一些什么呢？
2: 因为我们这部舞剧它有一个 slogan 就叫做尺布寸心，染尽一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哪一个时期，无论是我们身处在何地，无论是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都需要像剧中的陈寿亭乃至他身边的一群这样子的一个有着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的专业本领，同时又有着家国情怀的这样一帮人，我觉得是需要让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和当下每个年轻人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自己在第一轮巡演之后，我会发现匠心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在从事舞蹈专业，在饰演这个大染坊，在饰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巡演了这么多场，其实是要保持一个初心，保持一个匠心，才能够让自己在做这一件事情，做这个表演的时候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始终保持自己那一份对于舞台的敬畏之心，能够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所以我每一场演出，当大幕拉开，当灯光打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进入到了这个人物所以说就像是当年的陈寿亭，他为了家国情怀，为了身边人的一些安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一手打下的江山，甚至是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那我们当下的年轻人对待自己的专业本领，对待自己敬畏的舞台，是否也能够像陈寿亭一样始终如一，然后能够保持初心，对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可以不断的追逐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可能不仅仅是陈寿亭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在陈寿亭以他为一个切入点带到了一群那个时代的人身上，他们的这种精神是深深的让我受到了感染。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汉锦巧夺天工的织造离不开一项划时代的发明。2013年，四川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提花织机模型，它们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与织机相伴的还有15个彩绘木俑，它们仿佛被时光凝固，依然保持着挽线织造的不同姿态，共同组成了一个2000年前的织锦工坊微缩现场。
2: 这四台提花织机当中，或许就隐藏着破解汉锦织造之谜的钥匙。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下集。
3: 织机的演变推动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考古发现证实，早在4000-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原始织机的雏形。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最早的可能是出现一种原始腰机，这个腰机呢，对，它是其实是没有机架的，对，它用人的身体作为机架来固定整个织机上的最重要的部件。提花的这个程序的发展是丝织品技术图案艺术它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
3: 战国至汉代，织机迎来革命性突破，证据来自一件汉代釉陶织机模型，其上赫然出现了拓斑，织工从此得以脚踏双板，双手投缩，效率成倍提升。然而效率的提升仍未突破汉锦织造的核心瓶颈，如何织出复杂纹样？要解开这道谜题，必须等待另一位主角登场，他就是提花机。
5: 其实呢，在整个中国丝绸科技史里面，它最重要的是两个内容，一个就是养蚕，就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把一个野桑蚕驯化成为一个家蚕，这是一个革命。另外一个就是提花机。只有在提花机的这个情况下面，才可以把这么的复杂的图案，用一种相对来说人们可以控制有一定效率的这么一种方法能够来生产出来。
3: 提花机是织造复杂纹样的关键，它的核心部件叫赠片，一种带经线孔的薄片，用来按照纹样规律控制经线的升降，为花纹搭建起精密的骨架。赠片数量越多，织出的纹路就越复杂。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以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为依据，结合文献和同期丝织品纹样，反复推演试验，逐步还原重建了西汉提花机的结构与用法。
5: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织机是什么样的，它就确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推测的这个多中片这个提花的这么一种原理。
3: 研究团队在复原织机时发现，它的提花控制依靠一套钩赠机构。钩赠是汉代提花机上用钩件联动多片纹赠的装置，配合脚踏操作，能让织工在一套动作中精确控制对应经线的起落，从而高效地织出预设的纹样。
4: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6: 提花织机的模型呢，我们经过复原研究之后发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滑框式的钩中提花机，另外一种是连杆式的钩中提花织机。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 第一个汉代提花织机的实物证据，直接就填补我们这个纺织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实际上也是世界纺织科技史上的一个缺环。
3: 提花织机像是一台汉代的计算机，它依靠多层提花装置预先将纹样图案存储起来，制造过程中通过提升对应的正片控制经线起落，将纹样信息逐一释放，把复杂纹样变成可重复循环的制造程序，使多层式提花机能批量织出繁复图案，体现出汉代纺织的高度智慧。这在2000多年前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这种技术造就了一批精美的汉锦。新疆楼兰、尼雅等地曾集中出土制有文字的汉锦，兴起于西汉晚期，流行至魏晋，内容多为吉祥或政治用语。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璧，它的制造代表了多层制造技术的高峰。
7: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他在一公分里面布制的彩色的金线有200多根，对整个的50公分左右的这个门户里面有10000多根金线。这个密度在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难想象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丝织品种来说，它就是最难的。
3: 高密度的繁复制造工艺悉数体现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璧之上，织物以云气纹为底，凤凰、鸾鸟等瑞兽错落其间，并织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文字。古人观测到金木水火土五星汇聚东方天际，将此景象视为国泰民安的吉兆。锦面以蓝黄绿白红五色金线交织，暗合汉代盛行的五行思想。
7: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8: 汉代它是崇尚道教的，我们说金木水火土青赤黄白黑，还有这样的五音五色五行五方，其实都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3: 有学者认为汉代五行思想融入丝织工艺，五色金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制造工艺繁复，是颇具代表性的汉代织锦。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申报复制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研究团队以老关山织机模型为基础，复原西汉提花织机，尝试用原机具原工艺复刻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
7: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6: 他们想委托我们在汉代这个提花织机复原成功的基础上，用当时的这个制造技术去制造当时的织物。五星锦的复制呢，它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它是汉代最复杂的这个金锦织物，它是五色金锦，然后它的这个织物参数呢也是比较复杂的。
3: 复刻的难度远超想象，若将织机比作硬件，提花程序便是软件，织工则是操作执行者。研究人员要将上万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正片，每一根都不能出错，整个过程相当漫长。
6: 穿宗是花了1年半的时间，有10470根金线穿在这个总共是86片宗里面，它所有的纹样信息是先已经 预装到宗片的里面了，然后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再逐一的去释放。
3: 正是提花织机的出现，使汉代织工得以在经纬间精准调度繁复的色彩与纹样，将云气、瑞兽与吉羽融为一体，成就了汉锦寸锦寸金的传奇。
2: 一枚刻有“东织令印”的铜印，出自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当时，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汉景帝杨陵的21号陪葬坑中发现了这枚方寸之物。它作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的珍贵实物佐证，不仅清晰指向汉朝织作令丞的官职身份，更直接揭示出长安城内一处由朝廷直辖、专造高端丝织品的官方机构——东织室。这表明，织造不仅是技艺的展现，也是国家制度与治理的体现。
3: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官下设东织西织令丞，专职负责宫廷高级丝织品生产。记述秦汉时期都城布局与建筑营造的地理著作《三府黄图》亦提及，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制作纹绣娇妙之服，还设有铺室专丝染练。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与孝景皇后的合葬陵园。这枚东织令印铜印为史料中的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东织室与西织室并行运作，共同为皇室生产祭祀礼用高级丝织品。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知识这个制造的这个作坊的这样的印章在里面，就是说他当时的陪葬的俑里面，他有专门一批人是为他制造丝绸的，就这个知识不光是在文献上面存在，还在这个墓葬帝王陵墓的那个里面存在，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自己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生产丝绸的一个体系。
3: 西汉以农桑为本为国策，将丝绸生产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文帝、景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皇后行亲蚕礼倡导纺织。汉武帝设立大司农统筹全国农桑事务，未央宫设立东西织室，地方设置服官。中央与地方都设有丝绸织造机构，未央宫内的东西织室分工明晰，配备不同职级的工匠与辅助工种，这种集中管理、标准化生产的模式已趋近早期工业化雏形，既保障了丝织品的顶级品质，也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5: 不同的作坊里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统一的标准在执行。印花板最起码就是把图案的形式设计给固定下来了，把图案的生产的程序给固定下来。
3: 标准化生产的成果在各地诸侯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得以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其纹样与广州南越王墓印花模具同源，印证了西汉丝织工艺保持统一。织造技术的革新不止于原料与织机，套印工艺的成熟更成就了汉锦的经验。西汉初年，工匠已熟练掌握彩色套印技术，突破了刺绣纹饰的表现局限，尽显对色彩与图案的精妙掌控。
5: 我们就从南越王墓马王堆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丝绸生产、图案、刺绣、印花、织造都 都很激进，就是我们在怀疑在当时的王的这一届里面拿到的丝绸的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有一大部分是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否则的话好像很难在这么广泛的里面有这么统一的这种技术生产体系。
0: 西汉丝绸生产重心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丝绸产地的分布范围持续拓宽，京师、长安、未央宫知事、临淄、岐山府官、成都蜀锦作坊以及襄邑等地布设着多处织造场所，构筑起较大范围的丝绸生产布局。这样的生产格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丝绸的品质与产量，也为汉朝丝绸远销域外、参与海外商贸往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2: 在汉代，丝绸超越日用范畴，既是技术智慧的结晶，也是章服制度的载体，更是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汉代奠定了后世中国丝绸工艺的基本范式，并将天人五行吉祥等文化基因深植于经纬肌理。
1: 丝绸从此跨越山河，远赴异域，成为东西方往来中亮眼的中国符号。2000多年过去了，从这些经纬之间仍然能够读出中国古人对秩序与美的执着追求，也能看见中华文明与世界的深度连结。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朱珠、鹏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节目中首先带您探寻祥瑞文化的前世今生，
5: 随后带您走进广西，了解织在布上的壮族文明壮锦。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盐前镇盐前村闽台相见相创合作交流中心的小院里，孩子的嬉笑声与村民的谈笑声交织。这座由废弃供销社宿舍改造而成的院落，如今是台湾跨界自造团队的工作生活基地，也是村民喝茶聊天、孩子们学习娱乐的公共客厅。
5: 台湾建筑设计师蔡信觉，他呢就表示，我们并不急于动工改造，而是先沉下心走进村庄，与村民交朋友，建立情感连结，这样才能听到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团队打开的不只是空间，更是交流。
4: 这位在台湾从事建筑行业20余年的设计师，在福建先后参与60余个农房改造与野趣营地项目。自2019年起，蔡姓觉担任运营长的跨界自造团队，以陪伴式服务把台湾相见相创经验融入福建三明。蔡姓觉说，团队在当地打造闽台青年营地、闽台青年餐厅等据点，优先引导本地青年参与经营，模式成熟后交给他们自主运营。
5: 如今跨界自造团队的两岸青年常驻各地项目点，陪伴式服务村民与居民。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走进山西博物院，贯穿2026年全年的吉祥如意山西博物院藏祥瑞主题文物展，现场洋溢着温暖而厚重的文化气息。相较于以往按年代或材质分类的展览，本次展览创新性的以福寿、安和、喜乐、美满四大主题为脉络，让冰冷的文物围绕温暖的祈愿展开。这不仅仅是一次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人精神世界与生活哲学的深度对话。
5: 这些跨越千年的吉祥图案，究竟如何从古人的日常器用演变为今天依然可知可感的文化基因呢？他们又能够给忙碌的现代人带来怎样的精神滋养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祥瑞文化的前世今生。
7: 展览的第一单元福寿聚焦于古人对个体生命最基本的祈愿，在这里一件件文物不再是静止的物件，而是古人长寿安康愿望的生动注脚。讲解员高少阳在介绍一件黑漆描金莲符纹梅花形盘时，为我们揭示了蝙蝠这一现代人或许有些畏惧的动物在古时截然不同的吉祥寓意。
8: 蝙蝠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就咱们现在觉得蝙蝠是不好的动物， 但其实在以前呢，蝙蝠是很吉祥的一种象征之物。那在古人中呢，他们认为蝙蝠的蝠谐音的是福气的福，所以这一寻常生物呢，就此成为了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的祥瑞意象。那这件文物呢，叫做黑漆描金莲蝠纹梅花形盘，盘中将最典型的就是最核心的装饰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五只蝙蝠围绕着盘中心正在飞舞。那这五福呢，象征着就是五福临门之意了。
7: 同样是在福寿单元，一件粉彩九桃纹天球瓶则借助仙桃的神话意象，寄托了人们对于长寿无疾的向往。
8: 桃可不是普通的果子，在神话里面呢，它是夸父死后手杖化身的邓灵，也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药。像这一件粉彩九桃纹天球瓶，其身上以粉彩描绘出了桃树一株。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株桃树上呢，有非常多的繁花进行了点缀。那包括最显眼的呢，就是中间的这些蟠桃了。那这些桃子呢，过渡非常的自然，可以看到它是由浅粉过渡至的深红色。那叶片脉络呢，也很清晰，尽显的是一片生机盎然之态。
7: 策展人张瑜说，福寿是整个祥瑞文化的起点。但中国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并不止步于此，从个人生命的绵长延伸到了家庭与社会的安和。讲解员高少阳说，第二单元的一件粉彩象驼瓶瓷香叉正是安和愿景的完美体现。
8: 这件粉彩象驼瓶瓷香叉呢，就是一具兼具实用功能与吉祥寓意的宝物。它以黄釉为底，采用粉彩工艺描绘出了一只憨态可掬的大象。那这个大象的背上呢，还驮着一个宝瓶。那这样的象驼瓶呢，就是天下太平了。在古代中原时期呢，大象是很少见的。那它多依靠于外邦进贡。那我们说象与吉祥的祥是谐音，大象就此成为了吉祥之物。古人说大象身形庞大，行走端正稳重，那常用来比喻天下太平，国运昌盛。
7: 那么这种对安和美满的追求是否只是古人的精神慰藉呢？策展人张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祥瑞文化所承载的精神浪漫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9: 这种精神浪漫呢，在现代社会特别有价值，它不是过时的传统，而是中国人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吧。能给快节奏的生活中的我们提供一些精神的这种滋养。
7: 在第四单元美满主题的展陈文物当中，一件五彩鲢鱼纹瓷盘将鲢与鱼的动静结合，演化出对生活富足与家庭和睦的双重祝愿。
8: 古人呢喜欢用谐音桃彩头，二者共同描绘呢是表达的是一种连年有余的意象。
7: 从对福寿的个人祈愿，到对安和的社会憧憬，再到对喜乐的日常追求，最终升华为对美满人生的终极向往。策展人张瑜用层层递进来形容这四个主题的逻辑关系。
9: 相较于以往呢，我们打破了按年代和材质的这种分类的模式，我们以福寿等四大吉祥主题为脉络，让展品围绕情感祈愿展开，重点解读了祥瑞的一个意象，结合文物细节讲清它的寓意。不让观众只看器物的表面。我们设定这四个主题呢，核心其实是遵循从个体到群体，从基础到终极的这么一个逻辑，要让它层层递进。福寿呢，其实是根基，是古人对个人生命的基本的一个祈愿，也是祥瑞文化的一个起点吧。那安和呢，它是一种保障，在个人福寿的基础上，延伸到家庭、社会的安宁和睦。那喜乐呢，是日常，把祥瑞融入这种烟火气，让这个福泽变得可感可知。那美满呢，其实算是一个终极的一个追求吧，是对前三个主题的一个升华，承载着中国人万事圆满的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期待。那这四个主题相互支撑，也就完美覆盖了中国人对祥瑞吉祥的一种全部的一个向往，清晰构建起从基础到高阶，从具象到抽象的这么一个祥瑞文化的一个体系。
7: 当观众离开展厅，带走的不仅是对精美文物的记忆，更是一份深植于文化血脉中的对美好生活的恒定信念。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博物馆如何吸引观众，尤其是留住年轻人的脚步，如何让躺在库房中的古老文物重新焕发生机，讲述动人心弦的故事。山西博物院吉祥如意祥瑞主题文物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充满巧思的答卷。策展人张瑜说，
9: 我们其实希望年轻观众能够打破其实对祥瑞文化一种老旧迷信的这么一个印象啊，读懂其实际的内涵，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魅力，进而热爱并传承传统的文化。为了吸引年轻的观众呢，我们这次做了三个设计吧。一是打造了这个软萌可爱的和和二仙的这么一个打卡墙啊，也就是我们的主题墙，一进到展厅就能看到，贴合年轻人拍照分享的这么一个需求。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设计了可打卡可集章的这个宣传的折页，增加一些观展的这个趣味性和互动性。那第三点呢，是我们加入数字化的这么一个生长动画，用新颖的方式来解读文物，避免这种枯燥的展陈，让年轻人能轻松的看懂，能乐于参与到展览之中。
7: 章鱼并不满足于让观众观看，更致力于让观众读懂和参与。数字化手段生长动画的应用，给展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精彩。
9: 这个生长动画啊，它其实就是让这个静态的这个纹样动起来。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五福捧寿的盘子，我们就会让五个蝙蝠有一个动态效果进入到盘子中，然后他们再旋转捧住中间的寿字。想用这样的设计嘛，兼顾不同的观众，让专业的观众他能研究学习，让普通的观众和年轻人他们都能轻松的观展。
7: 这种专业但不晦涩，有趣但不低俗的平衡感，正是当代博物馆展览所追求的目标。这种努力在观众反馈当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章鱼也分享了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观展的场景。
9: 深刻印象有很多，就比如开展当天，就是有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聚焦在这个独立展柜和这些展板跟前，他们家长会把他们这几十年对这个祥瑞的一些理解然后传递给这些孩子。我们有一个板块讲到了长命锁啊，有的家长就说他们当时在村里有一些讲究，他们要从小佩戴锁具，到了12的时候会有开锁的仪式。那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城市中的孩子其实这样的习俗已经没有了啊，但是有家长就会给他们孩子讲他们以前一些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这样的吉祥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展柜中展到了暗八仙，孩子就不太懂什么暗八仙，然后有的家长就会给他们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有扇子啦，有瓶子啦，有宝剑啦，哎，这些都是怎么和以前看过的八仙过海联系起来，家长对孩子有文化传承的讲述吧。
7: 从架构创新到深度解读，再到互动与数字化赋能，这场展览的最终目的是让传统文化完成当代转化。正如章鱼所总结的，其意义在于让文化真正走进生活。
9: 它是让尘封的这样的文物活起来了，通过这种多种的形式，我们把抽象的这样的祥瑞文化变得具体有感，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其中的内涵，拉近了这种传统文化与大众的这么一个距离，尤其是吸引了年轻人的参与，增加了大家的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为这个传统文化当代转化提供了一些思路。我们聚焦这个祥瑞文化的当代价值，让这种传统文化更适配现代生活，传递美好的这个美德，在当代发挥出它更大的这样的价值。
7: 祥瑞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浪漫，它并非空洞无物，而是细致入微地镌刻在每一道纹饰、每一种造型之中，融入古人的日常生活与人生礼仪。当多种吉祥元素组合在一起，往往能够产生更为丰富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讲解员高少阳说，他个人很喜欢的那件五彩鲢鱼纹瓷盘，便将这种复合意象运用得淋漓尽致。
10: 五彩鲢鱼纹瓷盘，它的中心呢以青花和红绿彩描绘了数尾鱿鱼，那这些鱿鱼呢在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莲花和水草之间正在嬉戏玩耍，那鱼儿姿态各异，花朵舒展，水草摇曳，非常的生动活泼。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呢，鱿鱼细然的纹样既寓意的年年有余，象征的生活富足，同时也暗含的是鱼水和谐，和和美美的祝愿，代表的是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盘沿的纹饰与盘心的图案相互呼应，也使得我们整个这个寓意更加丰富的传达了出来。
7: 一件器物同时寄托了对物质丰饶、情感和谐和家族昌盛的多重祝愿， 圆满地呼应了美满的主题。策展人张瑜说，这些吉祥密码并非是文人雅士的专属，它早已深度融入古人的日常生活。
9: 其实祥瑞文化早已融入这个古人的衣食住行和这个礼仪的习俗，那日常用的这个碗碟儿、佩戴的长命锁、宅院门口的石狮子，其实它都有这个祥瑞的这个意象。那婚礼、祝寿、年节等场合也常用这个祥瑞的这个纹样来传递这个美好。
7: 从谐音到象征，从单一到复合，文物上的吉祥密码构建了一套庞大而精美的象征语言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是中国人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更是对现实生活深切的热爱与祝福。正如策展人张瑜所说，这并非是过时的传统，
9: 对当下的启示其实也是很实在的，可以重拾生活的一种仪式感吧，让这个平凡的日子更有温度。我觉得要敬畏自然，我们要懂得感恩，坚守孝老爱亲、和睦相处的这么一个美德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7: 文必有意，意必吉祥。从一件器物到一种生活，从一句宋词到一份信念，吉祥如意展览用文物做注脚，为我们铺展开一幅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长卷。它告诉我们，这份对福寿安康、天下太平、喜乐美满的祈愿，从未因时光流转而褪色，反而在代代相传中沉淀为我们民族最温暖、最坚韧的文化底色。走出山西博物院，将这份穿越时空的祝福随身携带，或许这便是传统文化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

0: 那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壮锦。壮锦源自汉代，盛于明清，它呢是壮族文化的标志性产物，以其独特的图案和精湛的织造技艺而著称。壮锦融合了自然崇拜、吉祥寓意以及生活信仰等多元元素，也彰显了壮族人民的审美与文化特色。
1: 在广西崇左壮族博物馆，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壮锦的魅力，共同致力于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守护与传承。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杨萌一起走进广西崇左壮族博物馆，了解织在布上的壮族文明壮锦。
2: 那在我们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呢，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印记，而织锦往往是穿在身上的史书，是织在经纬里的文明。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广西崇左市壮族博物馆，邀请了我们陈列会展部主任、副研究员梁青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壮锦。
3: 大家好，我是崇左市壮族博物馆的梁青。壮锦呢，萌芽于汉代，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流行于壮族聚居的左右江流域和洪水河流域，主要集中在龙州、大新、靖西、宾阳、新城和环江六个地方。唐代时，贵布成为有名的棉织品，广泛流传于中原地区。宋代，壮锦因美观大方、结实耐用而受到广泛青睐，成为贡品。明代以后，壮锦作为贡品被列入明纺织品当中，工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使壮锦呈现出绚烂的色彩。虽仍为皇室贡品，但平民百姓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出产。壮锦不仅成了壮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用品和装饰品，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壮锦是家装中的不可或缺之物。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定义壮锦，我认为它是用棉线或麻线做经，用彩色丝线做尾，采用通经断尾技法交织而成的充满壮族文化密码的艺术品。它不仅仅是布，更是一幅幅生动的图画，一首首无声的诗歌。它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向往。在我们壮族聚居地，曾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送匹壮锦，就是送一份福气。
2: 咱们壮锦不仅是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印记，还承载着民族的美好愿望哈。那梁青老师，咱们崇左市壮族博物馆作为全国唯一的这个地级市壮族专题博物馆，是否也收藏了大量的壮锦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件代表性的藏品吗？
3: 我们馆目前共收藏了373件壮锦，有十字花纹壮锦、菊花纹壮锦、蜘蛛云雷纹壮锦、蟒龙纹壮锦、双龙戏珠纹壮锦、红地万字八角花纹壮锦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代表性藏品——黑地蟒龙纹壮锦。这种蟒龙纹样最早是在崇左市龙州县金龙镇发现的一种传统壮锦纹样。织锦工匠将现实生活中蟒龙流畅的身体外形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变形和几何化处理。龙身以连续的菱形、方形来体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充满节奏感的骨骼节或花窗样式。菱形、方形与壮锦经典的雷纹、云纹、回纹、花卉纹等地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灵光闪闪的蟒龙在饮水中、花丛中穿行，构成了一个饱满、繁复而和谐的视觉整体，体现了壮族人民追求圆满热烈的审美观。蟒龙纹可以说是壮锦中最能体现文化交融特色的纹样之一，它是壮族本土的水神蟒与中原的龙文化结合的独特产物。它舍弃了中原龙的部分威严感，形态上更亲和，像是一位守护山川河流的有力量的神灵。它不仅是吉祥的符号，更是壮汉文化深度交流的活化石。

0: 您刚才介绍了很多壮锦的图案啊，除了这种蟒龙纹，它其实壮锦其他的纹样也非常独特，色彩也都很强烈。那这些图案背后也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1: 您问到了最关键的地方，壮锦的纹样就是我们民族的视觉密码，它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崇拜，比如太阳纹代表着光明、生命和神力；云雷纹祈求风调雨顺；还有花纹、草纹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二是吉祥寓意，这是最核心的部分。比如最经典的菱形四兽纹，在大的菱形骨架内编织着龙、凤、虎、麒麟等瑞兽，寓意着驱邪避灾、吉祥平安。还有万字纹，寓意富贵不断头；蝶恋花纹则象征着爱情美满。三是生活与信仰，比如蟒龙纹等。体现了历史上壮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还有铜鼓纹。铜鼓是我们壮族的神圣重器，把它织在颈上，就是把神圣与荣耀穿在了身上。在色彩上，我们壮族崇尚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红色代表热情与生命，黄色代表丰收与尊贵，蓝色代表天空与河流。绿色代表山林与生机，黑色则代表土地与厚重。这五种色彩交织，构成了壮锦热烈而和谐的视觉交响。
0: 如此复杂的图案，它是如何通过织机来实现的呢？您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吧。
1: 传统壮锦的织造是一门极其考验耐心和技巧的手艺。传统使用的主要是竹笼机。因为有个关键部件外形像猪笼，所以也叫竹笼机。这种古老的织机最精妙的部分，就是那个由几十根到上百根细竹条构成的竹笼。每一根竹条上都对应着提拉一根经线。织女们需要根据脑海中构思好的图案，用挑花尺在竹笼上一根一根地挑起竹条，穿过纬线。再用打尾刀打紧，通经断尾意味着纬线会根据颜色需要随时断开，这就使得图案正反两面的轮廓一样清晰，而颜色却正好相反。所以，织造一批精美的壮锦，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正所谓寸锦寸金。
0: 壮锦的织锦技艺呢，其实也是一项这个非遗项目。那现在这项技艺的传承情况如何呢？
1: 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手工艺确实面临着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壮锦迎来了新生。在我们崇左以及整个广西，许多传承人和设计团队正在努力做两件事：一是传下去，通过开办培训班，让更多年轻人学习这门技艺；二是走出去。将壮锦元素与现代时尚结合，开发出包包、饰品、家居用品等文创产品，让古老的壮锦真正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它不再是压在箱底的嫁妆，而是可以走上国际 T 台的时尚符号。
0: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仿佛能触摸到那经纬之间流淌的温度与智慧啊。那您是如何看待壮锦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位置呢？
1: 壮锦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中唯一的少数民族织锦，它不仅是壮族文化的根与魂，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生动体现。它的纹样里有我们壮族对天地万物的理解，也有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一丝一线织就的是我们民族坚韧乐观的精神。那斑斓色彩绘就的是我们对幸福生活永不熄灭的向往。在这里，我也诚挚地邀请听众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崇左壮族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您不仅能亲眼见到这些璀璨的壮锦实物，还能感受到整个壮族落叶文化的深厚底蕴。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根脉，传承这永恒的绚烂。
2: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45集，又见幽冥白虎。象甲宗一向以防守反击的攻击方式为主，此时此刻眼看史莱克学院要全力发动攻击，呼延礼不禁反喜。他暗想，只要消耗掉你们的魂力，我们还怕赢不了吗？20秒，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限制住本大爷和我这些兄弟。唐三很快就用行动告诉呼延礼，他是如何限制象甲宗其他人20秒的。唐三在发动缠绕的同时，除了呼延礼以外，从象甲宗其他六人脚下各喷发出16根蓝银草，紧接着蓝银草瞬间凝聚成牢笼，这正是他的第四魂技蓝银囚笼。与此同时，第二魂技寄生发动，包括呼延礼在内，每个人身上又多出一层厚厚的蓝银草。挣脱一层的时间是4秒，可不代表挣脱两层的时间就是8秒了。叠加在一起的限制能力比呼延礼想象中的还要大得多。除了头部，此时呼延礼那庞大的身体已经完全覆盖在蓝银草的牢笼范围之内了。从战斗的一开始，唐三就凭借自己敏锐的判断和详细的计划，将整个战场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再凭借飞行蘑菇肠，他将对手最大的优势尽可能削弱，最后凭借自身强横的三大控制技能，在那一刻尽可能地限制住其他的对手。20秒就是唐三对自己所能控制其他六人最低的估计了。唐三的脸色一阵发白，他飞快地吞下一根恢复大香肠。此时唐三不但要凭借控鹤擒龙控制小五等其他五个人的走位，而且要在瞬间释放出三大魂技，自身的魂力几乎在一瞬间被抽空一半多。呼延礼判断的没错，因为他们七个人体型巨大，缠绕技能消耗的魂力就格外的多，要是他们真的能再挣脱几次，唐三必然身体被掏空。幸好唐三背后还有一个奥斯卡呢，在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源源不绝的支持之下，唐三消耗的魂力多少能够恢复一些。虎吼、猫吟、骨骼变化的种种声音在空中爆发了，同一时间五个人向呼延礼露在外面的头部发动了攻击。
4: 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呼延礼是对手当中最强的，只要能够先将他击溃，那么这场比赛就会容易很多。象甲宗七人并没有控制系魂师，呼延礼不但是他们的核心队长，而且是他们的灵魂。击溃呼延礼给对手的心理打击将是巨大的，同时也是获胜的最关键一环。 虽然唐三判断出呼延历的防御力必定极其惊人，但就算呼延历再强，也不可能在五名等级和他相差不多的魂师联手攻击下坚持20秒。从双方释放出武魂的那一刻起，唐三一直在寻找对手的破绽，就像当初对付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玉天恒一样。只是这些胖子的阵型保持的实在是太好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唐三不得不想方设法创造出这个击溃呼延历的机会了。贵宾席上，呼延震怒目圆睁，他猛地站了起来，眼看自己最得意的孙子即将溃败在五名魂师的集中攻击之下，他眼底顿时呈现出了强横的光芒波动，嘴唇翕动了几下。一旁的宁风致淡然说，
2: 呼延宗主这样做似乎有损比赛的公平性吧。
4: 他根本不需要知道呼延震在说什么，也明白他是在通过逼音呈现的方法指点自己的孙子。呼延震哼了一声，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反问道，
10: 老夫不明白宁宗主的意思，老夫做了什么吗？
4: 宁风致淡然一笑，没有再吭声，毕竟逼音呈现是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的。他想看看在有呼延震指点的情况之下，唐三所制造的这必杀之局呼延历要怎么破。
2: 但是宁风致想不到的是，呼延震通过逼音呈现传递给呼延历的两个字，将唐三好不容易营造的局面彻底改变了。呼延历口中一声暴喝，身上的第四魂环骤然闪亮，不但他身上的蓝烟草加快破损，同时他的皮肤也再次出现了变化，皮肤最外层多出了一层冰凌一般的防护层。轰然之间，精灵化身骷髅，第三魂技狂战第一个剁在了呼延历的头上，他双臂所化成的骨刀瞬间爆发出数十斩。但恐怖的是，精灵的狂战技能在呼延历头上留下的只有片片火星，竟然没办法给对手造成丝毫伤害。精灵甚至看到呼延历朝着他咧嘴一笑。紧随精灵之后到的是朱竹清，他那单体攻击最强的幽冥斩瞬间爆发，他双手合于上方，再加上从天而降的气势，凭借超过40级的魂力，这一击远不是精灵所能相比的。轰然巨响之中，即使以呼延历强大的防御力，他的双脚也在这一击之下完全陷入地面之中。呼延历的额头正中留下了一道白色的痕迹，随着皮肤最外层的冰凌瞬间爆裂，呼延历的身体晃动了一下。呼延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被魂力等级并不逊色于他的朱竹清全力一击却依旧没有受伤，这已经是极其了不起了。黄远和戴沐白几乎同时杀到，戴沐白和黄远的攻击也几乎同一时间轰了上来，而这个时候正好是呼延历外层防御被破且最为脆弱的时候。戴沐白在发动白虎烈光波的时候已经事先施展出了白虎金刚变，令自己的攻击爆发力瞬间提升。如果不是考虑到不能击溃对手，戴沐白的攻击就会变成白虎流星雨了。但是令史莱克学院众人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任何预兆，呼延历头上突然多了一顶头盔。没错，就是一顶头盔，土黄色的头盔看上去既不显眼也不绚丽，可就是这样一顶覆盖整个头部的头盔硬生生地抵挡住了戴沐白和黄远的合力一击。呼延历的小腿随着双脚陷入地面之中，这擂台的地面乃是用厚达1米的花岗岩建造而成。光芒四散之中，只听呼延历一声暴喝，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寸寸断裂，他整个人

0: 人从限制中挣脱出来了。
1: 距离他最近的戴沐白和黄远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恐怖的大胖子力量再次提升，而且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他整个人的身体不但膨胀了一圈，连身上带着的四个魂环也同时闪亮。头盔？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规则规定，参赛选手不得使用任何器具，对手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唐三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道光彩，身在空中的他瞳孔顿时一阵收缩，在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两个字，而这两个字也正是刚才象甲宗宗主呼延震通过逼音呈现向呼延力说出的那两个字：
2: 魂骨。
1: 没错，呼延力头顶上的那件头盔正是魂骨。魂骨分为六大部分：头、四肢和躯干。呼延力头上的这顶头盔证明他拥有六大魂骨中的头骨。唐三的计策在这突然出现的魂骨之下失败了，但能够逼迫对方使用魂骨，无疑也令所有深悉其中奥秘的魂师大吃一惊。魂骨的价值谁都知道，每一块魂骨的价值绝对是天文数字，而且很少有人肯卖出。一旦自身有魂骨的事情暴露，无疑会成为某些人觊觎的对象。而呼延力的实力虽然不错，但也只不过是40多级的魂力而已，在一些前辈高手面前，想要保住自己的魂骨并不容易。要不是惧怕自己的长孙会被对手连续攻击头部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呼延震也绝对不会允许呼延力使用这件魂骨，哪怕是输掉比赛也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可在唐三营造的局势面前，为了不被打成白痴或者是重创头部，呼延震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他的孙子可以说是整个象甲宗的未来啊。
0: 普通观众不知道那头盔是什么，低等魂师或许也猜不出来，但贵宾席上的众人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白金主教萨拉斯惊讶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呼延震，眼中闪过一丝嫉妒的光芒。宁风致则是笑眯眯地说：恭喜呼延宗主，令孙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了头部魂骨，真是可喜可贺。不过呼延宗主也当小心才是，可千万不要被别有用心之人算计了。呼延震面沉似水，虽然呼延力已经化解了危机，但是呼延震没有一点欣喜的感觉。魂骨在如此大庭广众的情况下暴露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他冷哼一声：
2: 哼，我象甲宗的弟子还不用劳烦宁宗主牵挂。
0: 宁风致身边的古荣眼看宗主被对方先后两次顶撞，已经按捺不住了，就要发作，可却被宁风致拉住了，抬手指了指比赛台：古叔，我们还是看比赛吧。呼延力挣脱了身上的束缚，眼中险些要喷出火来。他虽然凭借着魂骨硬挡住四季攻击，可是被震得一阵头晕眼花呀。同时他被两名40级魂师和两名35级以上的魂师全力攻击同一个地方，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这要不是有魂骨在，恐怕他此时早已被击倒在地了。呼延力凭借魂骨附加的属性瞬间挣脱蓝银草的束缚，一双大手直接朝着最后扑下来的小舞抓了过去。此时唐三的群体控制时间已经达到了10秒，象甲宗的其余6人一时无法动弹。如果在这个时候呼延力不选择攻击小舞，而是凭借着自己的防御力再抵挡一击，率先帮助自己身边的伙伴解除身上的束缚，那么今日这一战的结局还很难说。但是呼延力的头部被攻击得昏昏沉沉，他已经无法像平常那样保持冷静，此时他心中所想的就是先解决对手。眼看对手向自己抓来，小舞不慌不忙，双脚同时弹起， 分别在呼延丽的手臂上一点。论灵活，这个大块怎么能跟小五比呢？小五借助双脚的弹力腾空而起，在唐三的控和擒龙帮助之下，瞬间朝空中升了回去。小五消失了，但其他四个人都在攻击之后脚踏实地。此时的呼延丽已经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的状态，他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毫不犹豫地就朝着前方四人扑了过去。他那壮硕的身体凌空扑起，全身上下弥漫在一层耀眼的紫光之中，直接就锁定打得他最疼的朱竹清，凌空压了下来。朱竹清发现自己的身体被瞬间锁定，已经没办法移动了。面对对手那庞大的身体，似乎只有硬挡一图了。象甲宗毕竟不像力之一族那样将所有的魂环都选择同一属性，在防御的同时，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攻击能力。此时呼延丽所施展的压杀就是其中之一，一旦被他这个魂技锁定，那么对手的双脚将暂时失去移动的能力，只能选择硬挡。这也是他这千年魂技的最大特点，更是象甲宗多代魂师研究出来的最适合自身发挥的。
1: 他们那庞大的身体从天而降，再加上自身魂力的作用，所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只要对手无法移动来硬拼，不要说是敏攻系魂师，就算是力量型魂师也未必挡得住。当然，这个技能施展的前提条件是对手要在施展者身体十米范围之内。可惜头脑已经不是很清醒的呼延丽忘记了这件事儿。没错，朱竹清现在是无法移动了，但不要忘记，他的行动并不只是他自己才能控制。蓝银草适时发挥功力，唐三轻松地将朱竹清扯离原位，与戴沐白一起扯到一旁，而精灵和黄远也在唐三的控制之下直接飞向了另一名还在被控制中的象甲宗弟子。
0: 幽冥白虎，
1: 唐三沉稳的声音传入朱竹清和戴沐白耳中，两个人立刻毫不犹豫地冲向对方。此时他们身上的蓝银草已经被唐三暂时解除，这就是唐三准备好的后招，史莱克七怪最强的两个隐藏能力，一个是唐三的外附魂骨八蛛矛，另一个就是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此时唐三需要控制全场，由他施展八蛛矛显然并不合适，而他之所以在这场比赛中用朱竹清换下泰隆，就是为了在后招施展着幽冥白虎的武魂融合技。如果能够凭借空中版流星人锤制胜固然最好，但实在不行也有戴沐白和朱竹清这一记超级攻击。唐三相信，就算是象甲宗的防御力再强，凭借一个人也绝对不可能挡住朱竹清和戴沐白的联合攻击。两个人的魂力在提升到40级之后，他们的武魂融合技也已经随之进化。轰的一声，擂台上被硬生生砸出一个恐怖的凹陷，呼延丽庞大的身体几乎是完整的嵌入地面之中，皲裂的痕迹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瞬间蔓延到整座擂台的每一个角落，可见这一记压杀的威力有多恐怖。
0: 小五，
1: 唐三低喝一声，手腕一抖，一道粉红色的光芒精准地飞到小五面前。小五张口咬住，正是一根奥斯卡最新获得的第四魂技亢奋粉红肠。不需要言语去交流，凭借着蓝银草的牵引，唐三已经给小五指明了方向。小五的目标就是对手中体型最小的一名队员。此时此刻，唐三将自己的控场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先是在剑不容发之际从呼延丽的压杀中救下了朱竹清，同时松开他们腰间的蓝银草，指点二人施展武魂融合技，将精灵和黄远牵引着飞向同一名象甲宗队员，再从奥斯卡手中接过亢奋粉红肠，以暗器手法抛向小五， 并将他的身体送向对手中最弱的一名队员。这几个动作几乎是同时完成的，连唐三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这一刻，他已经下意识地使用了分心控制、三窍、玉宇之心的能力。
0: 戴沐白口中虎啸大作，伴随着虎啸声，原本已经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的他全身再次膨胀，白色毛发混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疯狂涌出。朱竹清全身覆盖着淡淡的黑光，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一般，身体飘忽，悄然飘向戴沐白。戴沐白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双瞳合一，手臂张开，迎向朱竹清那虚幻的身影。朱竹清和戴沐白两人的身影在悄然间融合为一，一道直径3米庞大的黑色光柱在他们身体融合的瞬间冲天而起。一声极其恐怖的虎啸之声瞬间弥漫全场。就在这一刻的虎啸声中，不只是看台上的观众们惊呆了，就连旁边四座比赛台上正在进行比赛的各学院队员也都下意识地朝着黑光升起的方向看了一眼。黑光在迸发中消散，同时消失的还有朱竹清和戴沐白的身影。就在他们身体融合的位置，一只巨大的白虎优雅现身。白虎通体透明，白毛黑纹，紫眸双瞳，冷冷地注视着那正从地面上爬起来满身灰尘的呼延力。上一次戴沐白和朱竹清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幽冥白虎体长8米，高2米，而这一次幽冥白虎的身体更是恐怖地达到长10米、高3米的状态。尽管象甲宗的胖子们一个个体型惊人，可在这恐怖的巨大白虎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幽冥白虎没有像上次出现之后立刻就施展武魂融合技的爆发能力幽冥白虎破，而是直接朝着呼延力发起了冲锋。一对巨大的羽翼从白虎宽阔的背后舒展开来，原本庞大的身体滑翔而至，巨大的白虎优雅而从容地直接扑向了呼延力。背生双翼插翅虎具有极度恐怖的威压，连已经使用了魂骨的呼延力都感觉喘不过气来了。朱竹清上次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魂力还不到30级，可此时他和戴沐白身体融合之后魂力已经超过了40级。武魂融合技的威力随着施展者的实力而水涨船高，此时的他们不再是只有一击爆发那么简单了。此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同时倾泻在一个对手的头部，那对手身上的蓝银囚笼瞬间散开，而另一边的小舞也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海峡传声，月韵寄情。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举国欢腾。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以歌声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寄予华夏儿女滚烫初心，共贺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安宁。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李玉刚演唱的《万江》以国风戏腔融合流行唱法，借山河意象诉说华夏血脉传承，编曲铺展恢宏画卷，没有空洞的口号，把对故土的敬畏和民族自豪感娓娓道来，感染力十足。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我爱》，褪去宏大叙事的厚重感，李宇春以细腻温柔的声线诉说对土地的眷恋，旋律舒缓绵长，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化作轻声的告白，真挚动人，自带治愈的力量。

高峰带给您的大中国，这首歌唱出了祖国河山的多彩多姿，表现了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我和我的祖国》，韩红的演绎厚重深情，用饱满的声线把个人与家国的血脉相连唱得直抵人心，每一句都满是赤诚的家国情怀。

刘德华带给您的中国人，诞生于回归的时代节点，编钟前奏自带历史的厚重，歌词凝练民族共同的记忆，演唱真挚质朴，唱出了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昂首自立于世界的底气。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我的祖国》，刀郎沙哑沧桑的嗓音赋予了经典别样的质感，褪去华丽的修饰，将宏大的家国叙事落向个体乡愁，一条大河化作每个人心中的故土，厚重又饱含人间烟火的温度。

词汇山河铸信仰，曲容柔情与铿锵。张含韵带给您的山河是我，以清澈的声线传承薪火，将家国情怀唱进岁月，直抵人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山河辽阔，血脉相连，动人的歌声穿越海峡。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音符里共赏锦绣华夏童书赤子情怀。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汪峰以现代摇滚的力量唱出了心底对祖国山河永不褪色的赤诚眷恋。

凤凰传奇的山河图，将传统元素和现代节奏相融合，展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歌词磅礴大气，旋律朗朗上口，传递了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的演唱《美丽中国》，清亮高亢的民族声线融合流行律动，聚焦山河生态与民生向好。山绿起来，人富起来，以鲜活明快的曲调绘就了人与自然共生、各族同心的时代画卷。

南征北战带给您的祖国，以青年的视角诠释家国热爱，曲风昂扬热血，把祖辈的寄望与当代理想写进了歌词，用充满力量的演绎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对祖国滚烫赤诚的心声。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妙可的演唱《歌唱祖国》，这首歌承载着重大的时代记忆，简洁直白的歌词朗朗上口，童声赋予作品纯真的朝气，跨越岁月依旧传递出对祖国走向富强的由衷礼赞。

0: 孙楠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演绎了这首《红旗飘飘》，激昂的旋律与深情的歌词相融，唱出了对五星红旗的炽热情感，满意的爱国情怀瞬间点燃听众内心的热血。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周岩带给您的华夏，通过说唱的方式，不仅歌颂了上下五千年来各民族的勤劳勇敢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更描绘了一幅祖国地大物博、源远流长的民族画卷。这里是台海之声、沈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山河辽阔，血脉相连，动人的歌声穿越海峡，让我们继续在音符里共赏锦绣华夏，童书赤子情怀。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汤飞的演唱《倾诉》，歌词诉信仰的足迹，旋律饱含时代的力量，汤飞的演唱尽显初心与家国深情。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王菲深情演绎的《如愿》是献给父母一辈的歌曲，致敬他们一生的奋斗与奉献，道尽了国人血脉里割舍不断的亲情和家国情，激励着人们去传承，去奋斗。好的，接下来听到我们同唱一首歌，温柔的歌声诉说两岸血脉相连，山海同心，期盼岁岁团圆的真挚心愿。

廖昌永带给您的《共和国之恋》，醇厚深沉的男中音娓娓诉说，致敬一代代报国科研先辈，没有激昂的呐喊，以恋人般的深情书写赤子与共和国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拳拳初心。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种子》，温润的声线诉说稻田的梦想，歌词源自袁隆平院士的真挚心愿，以一颗种子与家国根基，旋律质朴轻柔，致敬耕耘大地的追梦人，传递扎根华夏、生生不息的坚定信念。

0: 音乐是速度。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0: 是角度。
2: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亦是态度。
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清亮通透的高音托举辽阔的旋律，以星辰大海比喻时代征途，歌声饱含青年的热忱，致敬奔赴理想的追光者，抒发心怀家国向着远方奋勇前行的滚烫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沈州之声音乐小剧单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山河辽阔，血脉相连，动人的歌声穿越海峡，让我们继续在音符里共赏锦绣华夏，童书赤子情怀。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完义深情演唱的《引力》，歌曲唱出了祖国对青年强大的引力与青年对祖国清澈的爱。

周深带给您的心同此愿，空灵的声线勾勒童心愿景，编曲清雅通透，跨越地域的阻隔，诉说亿万同胞共守美好期盼，将家国同心的美好愿望婉转吟唱，共情力绵长。山河万里，乘风起航。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山河颂》，男声合唱，铿锵雄浑，气势昂扬，勾勒华夏山川蓬勃的生机和壮阔景象，以嘹亮的歌声礼赞这片热土山河，尽显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承先贤，报国疆，抗。

是梦想的路上有我们势不可挡。张杰带给您的《致五辈》，旋律热血澎湃，张杰的唱腔铿锵振奋，以青春之声诠释时代风骨，彰显新一代青年不负韶华、勇担使命、矢志报国的赤诚情怀。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胡夏、王丽的演唱《灯火里的中国》，男女生和鸣，温柔舒展，描摹人间烟火、万家祥和的盛世图景，道尽四海同胞心系华夏、共守家国安宁的赤诚之情。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王一博带给您的山河星光，清澈的少年声线勾勒山河图景，以星光比喻一代代的奋斗者，旋律温润舒展，将万家灯火与家国宏图相融，诉说青年接续追梦、奔赴复兴征程的赤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潮起东方》。歌曲旋律激昂，充满青春的活力，以磅礴之势展现东方的崛起和魅力，表达对祖国繁荣发展的赞美，激励人们在新时代勇立潮头，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我是大伟。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青岛风光秀美，山海相依，吸引了众多影视剧组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光影故事在此落笔，将文化、时尚与山海风光融入镜头，让每一处取景都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名片。巨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漫游青岛。
4: 简牍是我国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在纸张发明和普及以前是最常用的书写载体。甘肃是简牍大省，汉简之乡，西北干燥的气候、沙质土壤为简牍保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5: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一家以简牍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展示利用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4: 甘肃省崆峒镇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重镇，崆峒镇文化底蕴深厚，先后发掘仰韶齐家文化遗址等30余处，旅游资源丰富，获评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全国最美康养小镇等荣誉。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走访五道兴盛的崆峒镇。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8: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9: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10: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11: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12: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13: 我无心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14: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9年不粮霜。
15: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3: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微短剧《我的海蛎子男友》、戏剧《南来北往》等影视作品的热映，青岛的山海城巷也被观众熟知。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的城市，正从影视取景地向文旅目的地加速蜕变。
4: 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众多游客解锁青岛美景、感受这座城的方式之一。 光影山海、诗意画卷、未来镜像、科幻奇妙等路线，串联起崂山环海公路、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等数十处取景地，形成一剧一景一体验的文旅闭环。
5: 剧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打卡影视作品中的青岛美景。
16: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龙餐馆里蒸腾的烟火气，小人物的跌宕人生戳中了无数观众，而画面里那栋爬满岁月痕迹的老居民楼，巷子里飘散的饭菜香，更是让不少人红了眼眶。但是啊，却少有人知道，片中主角的老家戏份取景于青岛市北区的南昌路社区。斑驳的外墙，蜿蜒的街巷，楼下闲坐唠嗑的邻里，没有刻意搭建的精致布景，全是真实生长了几十年的生活底色。老厂房的红墙，还有菜市场的喧闹，这片藏着浓浓青岛烟火的城区，向来是影视剧钟爱的天然摄影棚之一。除了城区，青岛大爆岛也因为保留了众多里院，成为众多电影和电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青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工作人员丁振虎告诉我们，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从年代大戏到都市爱情，从爆笑喜剧到温情故事，无数荧幕名场面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
17: 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18: 青岛大爆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同心里，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五六十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自行车啊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19: 我看还有水缸，
18: 对，水缸、水井。二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17: 大爆岛的里院建筑群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
16: 一座座百年里院错落排布，院墙复古馒头，朱红色的木质楼梯，把中式四合院的规整与西式洋楼的精巧揉了在一起。走在窄窄的巷弄里，指尖拂过斑驳的墙面，砖缝里都藏着老青岛的生活印记，仿佛一脚踏进了旧时光里，连风都慢了下来。这里藏着太多荧幕故事，喜剧电影《抓娃娃》里大量老青岛的生活戏份，就在海珀路周边的里院里拍摄。都市剧《你比星光美丽》也把镜头对准了这里。青砖黛瓦既能够撑起年代戏的市井百态，也能装下现在都市的温柔故事，不必刻意找机位，随便站在一个巷口拐角，都是影视剧同款画面。青岛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爆岛的百年里院，再到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青岛的影视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
19: 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20: 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
21: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
19: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

0: 项目。
1: 青岛的美呀，同样是走进了热播的青春校园剧《天才女友》镜头里，剧中清新治愈的海滨校园场景已经让不少观众把青岛列入了旅行的清单。而这部高甜青春的偶像剧甜到上头，但比剧情更让人上头的是剧里那片美到失语的粉色花海取景地。我追剧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一片粉色的花海氛围感觉了，成片花海配上演员的颜值，随便一帧都能够当壁纸。清风拂过，掀起层层叠叠的粉色花浪，远山为邻，碧湖相伴，粉黛成片铺展，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剧里那一句咱们这一趟来得太值了，到了现场啊，就知道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太平角的湛山三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银杏大道，如果你是深秋初冬造访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阳光浸透道路两旁的银杏树，也将整条的路装点成一条绚丽而静谧的时光隧道。天才女友当中，女主角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场惊艳全网的奔跑，镜头里少女奔跑的身影轻盈，落叶如金色蝴蝶般在身后飞舞，氛围感十足。而位于汇泉湾畔半山腰上的福山之路，是青岛文化名人故居最集中的区域了。父母爱情、南来北往、海洋天堂等影视剧当中，不少的镜头就是在福山之路以及周边拍的。如果啊，你来青岛，请一定要留半天的时间给晴雨路。这条靠着海蜿蜒前行的绝美小路，把岛城的浪漫气质都拿捏得明明白白。一侧呢是无边际的蓝色大海，层层涌动的浪花，而新鲜的海风拂面而过，空气中都是自由的味道。而另一侧是童话般的红瓦绿树，阳光穿过枝叶洒落路面，斑驳的光影温柔的像是打翻的调色盘。让我们跟着影视作品游青岛，走进那些镜头内外的风景，在澄澈天光与温柔海风当中，邂逅一程属于自己的浪漫故事吧。

0: 球小曲城，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又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伤。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我是大为。青岛啊，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山面环海，坐拥山海城交融的独特景观。
9: 是的，青岛集山海之灵，历史之厚重，美食之鲜香于一体。台湾学姐小婉从青岛美食之旅中找到独属这座海滨城市的浪漫与活力。
1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龙餐馆与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城镇，并不是远赴海外取景，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搭建而成的。来到东方影都呢，大家既可以打卡电影的拍摄地，感受电影之都的独特光影魅力，还能够走进东方影都服务中心餐厅，吃上一顿电影里龙餐馆的饭菜，一碗徐福会饭，将荧幕中的味道实实在在地端到食客面前，一个人也可以来感受这份来自电影里的烟火滋味。而纪录片《风味人间》则是透过当地居民的视角展开了鲅鱼与青岛人的情缘，熏鲅鱼，还有鲅鱼丸子、甜晒鲅鱼相继登场，细腻地呈现了青岛海边人的生活与海洋情缘。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固然好拍，但懂行的老饕都知道啊，这座城市的灵魂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作为青岛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饭店春和楼，以鲁菜为根基，兼具胶东海鲜的特色，承载着青岛百年饮食文化记忆。而其中香酥鸡外皮酥脆，内里鲜嫩，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菜品。而香酥鸡呢，作为鲁菜经典的菜品啊，融合了鲁菜的爆炒烹炸等技法，它的制作工艺啊，历经了百年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因此呢，香酥鸡以鲁菜的咸香口味为基础，而搭配的适量的甜面酱或糖，使得它的味道层次丰富，既有咸鲜的敦厚，又有香甜的回味，符合青岛人因味施制的调味理念。而青岛啊，也有几家以疙瘩汤出圈的老字号，像是家常菜做出精致的口感，口味呢贴近的大众，性价比高，深受本地食客和游客的喜爱。
12: 每每啊，就是天冷的时候啊，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想呢喝一碗热热的疙瘩汤，暖暖的。
13: 这个虾呢是新鲜的海虾，然后那这个蛤蜊呢，要新鲜的这个蛤蜊呢，把它晾干，晾干以后呢，然后食用的时候再把它泡大，这样呢里面腥味都没有了。
14: 这个汤呢就是土鸡熬的汤，一呢是它的油啊不是特别的多，二是呢它的汤汁啊非常非常的鲜美，这样呢就跟这个海鲜的鲜美呢融合在一起。
11: 等汤烧开之后，再加入用面粉制作的疙瘩，又放上鸡蛋和菠菜熬煮。等到出锅的时候啊，加入少许的香油提味，一锅暖胃又暖心的海鲜疙瘩汤就做好了。而接下来呢，这道的美食之渣是青岛民间一道传统名吃，俗称压缩肉。它可以说是吸取了胶东地区民间食品的精华，是一种制作简单、营养丰富、味道香浓的特色食品。
9: 汁渣的工艺不是油炸，虽然叫炸汁渣，但不是倒一锅油像炸肉那样炸出来的， 支扎的工艺讲究一个靠字，通过加温慢慢把油脂靠出来，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大有学问。
15: 下面呢，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更为重要的捞渣环节。
12: 这个捞渣对指甲口感有什么影响？
15: 如果说你不把它从上面捞下来，首先第一个点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产鲜是一样，它会有锅底，如果锅底弄不好的话呢，它就会浑油。
12: 然后捞完渣之后还要不停地进行一个搅拌是吗？
15: 这个就叫做铲锅底了。
12: 铲锅底，
15: 对，如果说咱不铲这个锅底，那么可能后面这个指甲它就真的就是不好吃了。这个指甲的肉跟炸肉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它只要不滋油了，就说明它这个好了。指甲之所以吃起来酥脆又不油腻又好吃，其实除了它的选材的本身以外呢，最重要就是它的火候。
9: 指甲好吃与否，火候非常关键。火大了，指甲会发黑变焦，无法食用；火轻了，油腻味太重，吃几口后就会感觉太腻，同时香味也会不足。最好的火候就是指甲的颜色变成金黄色后出锅。
16: 指甲蕴含了几代青岛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可抹灭的青岛符号。而指甲呢，既可以干吃，还可以做成圆葱拌指甲、指甲大头菜，还有指甲炖白菜等美味。指甲搭配了凉粉，那是青岛特色的凉菜，以海菜为原料熬制而成，口感是爽滑 Q 弹，常常是搭配了蒜泥啊、醋啊、香油等调味，清爽解腻，也是宴客开胃前菜的经典选择。从老字号吃到居民区的宝藏小店，从海鲜大餐选到街头小吃，每一口啊都是青岛的山海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壁画图，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这里是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纸张面世普及以前，竹木材质的简牍是最有重量级的文字载体。从先秦到魏晋的1000-2000年中，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大多由简牍记录和传承。
6: 甘肃是简牍大省，自20世纪以来出土了数万枚简牍，以汉简居多，占全国已出土汉简总数的1/2以上。掩埋于此的简牍如同散落戈壁的历史之镜，让文明交融的故事清晰可见。
7: 甘肃简牍博物馆不仅是一座收藏和展示简牍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人在欣赏文物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认识珍贵简牍中的历史与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小传。甘肃省被誉为汉简之乡，当地简牍出土数量多，内容涵盖广，很多人会选择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我也不例外。当我踏入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驼铃声声

0: 功遂矗立的丝路年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导下，游客更容易、更便捷的能够探寻千年竹简里藏着的故事。
1: 欢迎来到甘肃简读博物馆，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内容，这里能了解到汉代传说的情况。
2: 通过接入大数据模型，融合了简读研究文献和丝路文物数据库的导览 AI 机器人小简和小读，穿梭忙碌于简读时代、简述丝路等四大基本陈列，带领观众了解简读中壮阔的丝路故事、汉代边塞人家的日常生活，探寻文物记录下的历史故事。
0: 在甘肃简读博物馆，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给观众们讲解服务。小简和小读可以听懂观众们提出的个性化提问，对于文物进行讲解。我一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简读。这些简读有的完好无损，字迹清晰，有的则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斑驳，但仍能从中窥见古人的智慧与才情。每一篇简读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古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在玻璃展柜中，那些细长的竹木简读静默如谜，在幽蓝灯光下流淌着2000年前的呼吸。它们曾是戍边将士掌心的温度，是丝路商队驼铃声里的密语，如今以最谦卑的姿态，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3: 一般来说，像这样细条形的称为简，方形的称为读。南方多产竹，所以简读以竹制为主，而在西北地区则多以胡杨、红柳等木材来制作简读。简读啊，不仅有胖瘦之分，还有长短之别。但是您知道吗？在汉代啊，最常见的简的长度呢，就是23厘米，也就是汉代的一尺。这是因为呢，古人书写是像这样，拿在左手上，并将一端卡在手腕的内侧，用右手来进行书写，这个长度啊就会非常的方便。因此，简读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尺读。
0: 甘肃常年干旱少雨，得益于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出土了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简牍。根据统计，甘肃发现和出土的历代简牍有好几万枚，仅汉简就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可是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展陈场馆，这些简牍只能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在2023年9月，甘肃简读博物馆建成开馆，使得一大批简读精品走出深闺，绽放光彩。根据馆方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在距离甘肃省敦煌市以东60多公里的甜水井附近，发现了一处汉代的游艺遗址——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游艺接待机构之一，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与汉简，是汉代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而那个时期的游艺任务繁重，古人又是怎么计时的呢？甘肃简读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4: 悬泉置作为汉代设置的一处大型的官方接待站，它不但承担着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同时它还承担了文书的传递工作。文书的传递是需要计时的，而我们一直不知道计时的奥秘。我们在近年悬泉汉简的整理工作中间，发现了有20多枚悬泉置计时的文书记录，第一次记录出了悬泉置是如何计时的。古代是把一天分为12时，同时又把一天分为100刻，像这枚简上的漏下3刻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漏就是铜漏，
5: 古代的计时工具之一。
3: 那悬泉置的驿骑，也就是邮差，他们到底是怎么使用铜漏来精准地掌握时间呢？
4: 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的铜漏，我们仿制了一个沉浸式铜漏来演示它计时的原理。铜漏的漏孔滴水，
5: 积水以后水位下降，浮在上面的浮件就随之下沉，通过读取浮件上面的刻度就能够知道现在是一天的什么时候。
3: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浮件上的刻度。
4: 对对，
6: 为了保证桶漏能连续计时，一般会配备几个桶漏，安排专人每天定时给桶漏加水，每加一次水就是一天的用量。
0: 通过参观，我了解到简牍作为古代书写材料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中的巨大作用。在博物馆中，我还看到了许多关于简牍制作、使用和保护的介绍，从选材、切割到书写、编绳，每一步都需要极高的技艺和耐心，这让我对古人的智慧和勤劳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同时，我也了解到简牍的保护工作十分艰巨，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来确保它们的保存状态。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是一本记录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真实重现了河西边塞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中西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互鉴，极大的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2: 每一枚简牍都是时间的印记。甘肃简牍博物馆作为目前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类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简牍文物？这些尘封千年的丝路简牍记载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0: 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在简肃丝路展厅，两枚李承简的并制让我屏息，一枚刻着酒泉西至玉门80里，另一枚记载着玄泉至至敦煌90里，这些数字如同丝路上的坐标，串联起驼队穿越戈壁的足迹。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7: 它是完整的复原出了从汉代长安到今天敦煌整个的一条线，河西走廊的节点之间是非常连贯的，那么从而证明确确实实在汉代设丝军列两关的时候有这么一条具体先后的交通线存在。
0: 一枚枚泛黄的简牍如同时空胶囊，封存着丝路的记忆。那些被风沙磨砺的简牍，原来是古人用刀笔丈量世界的石规。当商队凭借这些简牍穿越荒漠时，他们携带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文明交融的火种。透过简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丰富动人的古人生活。记者与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3: 像这个是一份公元22年的简牍账单，记录下朝廷使者来边地慰问途经监水京官时具体的餐食及花费，共花费1470钱，由27名监水京官官吏一起平摊。2000年前，古人就已经实行 AA 制了。这件国宝级的文物啊，名叫《四时月历》，上面明确规定，春夏不能捕杀动物，不能砍伐树木，这也是汉代当时的环境保护法，对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做了明文规定。在简牍里，我们可以看到托友人代买东西的信件，出入关门的友好往来，政府通告，信手涂鸦，甚至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99乘法表。
7: 西北汉简是一个百科全书，因为它涵盖的学科门类特别多，直接可以还原出当时的所传世典籍不能记录的一些微观的一些活动。
0: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四时月令诏条》，可说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内容涵盖甚广。不过当初它被发现时，则是一段偶然的过程。
8: 1992年，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一段倒塌的墙壁躺在地上，无人问津。起初，考古人员都认为这里不可能挖掘出文物。《四时月令照条》是一篇2000多年前的环境保护法，春季禁掏鸟窝，夏季禁伐木，秋季移修房屋，冬季禁掘土地。王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正是朝廷下达诏令的缘由，要求让人们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随后将一年四季12月的遗迹逐条列出，同时在下方做出解释，方便执行。《四时月令照条》首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准则，其中以时进发、用养结合的生态保护理念，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过时。
0: 简牍里小人物是历史的书写者之一，在悬泉置发现的汉简当中，有好几十枚与一名叫洪的汉代基层小吏有关。据研究，他是悬泉置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负责人，有15、16年之久。他的笔下定格了中外使团和商旅来往不绝的故事。有一次，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千人队伍途经悬泉置，这是洪的职业生涯中接待人数最多的一次。客人一到，悬泉置的役族纷纷杀鸡做饭，分配住宿房间，还有的赶着骆驼去吃草料，光是处理牛粪、骆驼粪就有好几个人。送走他们之后，洪盘点物资，发现用坏的餐具有几百个，他把这些耗损记在了简牍上，交给上级申请购置新的物资。这些简牍记录着商队、驼队的规模、秋瓷使团的贡品清单，甚至波斯银币的流通轨迹。当我在玻璃掌柜前凝视这些刻痕时，突然懂得，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地图上的虚线，而是由无数枚简牍串联起的文明网络。边塞人家展厅里，素竹的家书也让我眼眶发热。一枚写着塞上尘物他可盗者的木牍，道尽了边关将士的孤寂，而另一枚记录妻子寄来冬衣的简牍，则让铁血征途有了柔情。这些简牍颠覆了我对丝路的想象，它不仅仅是商旅驼队与使节惊奇的宏大叙事，更是由无数平凡人的悲欢离合织就的史诗。当我在互动屏幕上翻阅虚拟的简牍时，仿佛可以听见2000年前宿竹的叹息，看见异族在风水下匆匆书写的背影。岁月流逝，那些驼铃声声友好共处的瞬间，借简牍留存至今，成为永恒。我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参观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在翻阅一本记录了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这一枚枚原木色的简牍，也开启了一扇扇对历史的探知之门，等着每一位历史爱好者前来探索。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0: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继续留在甘肃，前往平凉崆峒山。这里是中国武术流派之一崆峒武术的发祥地，自然风光秀美。从唐代开始，山上就兴修建筑，历代陆续建造亭台楼阁、古塔明钟，遍布珠峰。
4: 游客来到崆峒山，可以尽览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崆峒武术在这里作为展演项目定期上演，崆峒武术的传承人也会跟游客互动教养生拳。下面开设农家乐餐厅的当地居民朱学与妻子李娜带大家游览崆峒山的俊秀风光。

0: 包括是赶紧快收拾咱们的车座，人刚才让人抢光了。
1: 我叫楚学，是土生土长的共同证人。以前我开的面包车往共同载上拉山顶送人，当时的路面也沙石路也不好。现在我们赶上了咱们这文旅的好政策，道路也修的比较宽阔啊。我也顺便在我们家开了个农业的，旅游旺季时候一天接待量在300多位游客。
2: 崆峒山位于甘肃省平凉市。雄秀的山水，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丰富灿烂的崆峒文化。
3: 我们崆峒镇就位于崆峒山脚下，靠山吃山。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大家都吃上了旅游饭。
4: 哎，老朱，你结婚了这么早？
5: 最近人多，我那看早来一点。咱们这啥都有，但是到这儿来建议吃咱们平凉的羊肉泡、和了面和正宗的崆峒味。
1: 如今我的任务就是用心做好每一顿饭，让游客吃得饱吃好。
6: 来地客人做了，我不光是老板，也慢慢成了崆峒文化的宣传员。
0: 来的吃怎么样？
7: 挺好，
0: 不错，
7: 挺好的，
0: 很有特色。来，你们知道咱们崆峒古镇，看咱们的崆，听听咱们崆峒戏曲、秦腔，还有咱们崆峒的木梳。
8: 老板会不会唱呢？
0: 老板哥，你会会弄一百句啊？
8: 来一段呗，就是。
0: 那我就献个丑给大家唱两句。
9: 好。
0: 公主小擦面毛黑，头戴黑来身穿黑，红绳上下一顶梅。

0: 我从小就对武术和戏曲具有浓厚的兴趣，当时没有条件，现在一有空就会来到古筝，在戏曲博物馆和共同武校看看，
1: 也看边学，跟着学两招，平日里也给游客比划比划，也算是为我们共同武术做的宣传。
2: 书名咋来的？
1: 我看你的学的怎么样，学的好不好？现在是不是高手了？
2: 学习武术不是成为高手的，是修身养性、强身健体，是面对更多的挑战的。
1: 啊，好好学。
3: 每年一届的崆峒武术大会已成为当地的品牌活动，
4: 在传统套路、竞赛套路等项目中展开巅峰对决，武术军火代代相传。
0: 现在我们镇上的人都能比划两下。
1: 要我说，从前咱们的是风景，如今咱们的是崆峒几千年攒下来的文化。
0: 每天面对游客，我都会控制不住地想要把我们这里的美景、美食、龙特产品、非遗文创等推荐出去。
1: 这是咱们西湖的当地特产，咱们园林菜不是种的，还是被我们发现了。
5: 现在政府打造了崆峒古镇，游客白天爬山，晚上逛古镇看非遗，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3: 今日的崆峒镇，正以文韵为魂，五分为骨，在古韵与新生的交响中，铺展一幅古道名山的现代画卷。
6: 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各位的收听。
7: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再会。给你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5: 大家好，我是雷鹏。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5: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招聘不打烊。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火爆台湾，中华文化认同与历史认知无法抹去。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请听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7: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6: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8: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6: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10: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 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4: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11: 与新区一起成长。
6: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1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丰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6: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4: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昨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山西太原游客胡海霞：
15: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4: 广东深圳游客许群丹：
16: 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4: 北京市民赵晨霄：
17: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14: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包佳玉：
18: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4: 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侯宇超：
19: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14: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蒋燕：
20: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5: 昨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 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昨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昨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西藏拉萨市市民白马卓嘎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江西瑞金市民钟艳林：
21: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昨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开山岛民兵哨所民兵孙叶钦：
22: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5: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昨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云南怒江独龙江乡马库村村民唐玉成：
23: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5: 昨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昨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昨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4: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用奉献诠释责任，以特殊方式庆祝祖国生日。请听报道。
24: 国庆佳节，杭州机场高铁站的建设热潮丝毫未减，领航号盾构机始终保持稳步掘进状态。 中铁十五局杭州机场高铁四标项目盾构负责人胡涛。
1: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轮岗值守，白天抓绝境，夜间保巡查，参数每一环都要核对到位，姿态每一步都要精准控制。虽然没能回家过节，但看着隧道一天天稳步向前延伸，能稳稳守住工期节点，就是我们最踏实的收获。
24: 国庆佳节之际，文蒙铁路洲际隧道掘进长度突破3000米，这份亮眼成果为新中国生日献上了贺礼。中铁十六局文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3: 眼下正是秋季施工的黄金期，也是冲刺年度目标的关键阶段。国庆假期，好在这博珠段9座隧道、11个掌子面持续施工，8座桥梁同步推进，近1500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标段隧道总进尺已顺利突破1000米大关。
24: 放眼西南路网，文蒙铁路是延边通道的短横，也是滇中环线的延长线。它西接玉河、迷蒙、东联规划中的文静铁路，再过广西靖西，一路直达

0: 北部湾港口，把云南变成开放的前沿。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闽自行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国庆假期首日，中国铁建电气化局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奋战一线，以实干为国庆献礼。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平洛州高铁项目二分部总工程师魏凤娟：
1: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岗位，以奉献礼赞祖国。我们将倒排工期，优化工序，推进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和四电接口施工，确保各节点目标按期兑现。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请听报道。
3: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4: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3: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5: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6: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不少地区的车流由集中出城逐步转向景区目的地，城市群短途串游成为主流。那么今天的路网压力有哪些特征？高速服务区呈现什么样的假期图景？请听报道。
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迎来集中出行高峰，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部分路段车多缓行。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8: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我们呢，全体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全程在岗的。
7: 探亲流、旅游流、返乡流、多股车流交织叠加。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公路路网流量将呈现典型 M 型双高峰走势。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 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随着国庆客流持续攀升，目前河南安阳红旗渠、太行大峡谷等重点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
9: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科学设立85处执勤岗点、37组巡逻铁骑，实行弹性勤务时间，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7: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有些新能源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长。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服务区国庆期间推行潮汐充电精细化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充电需求。
8: 结合日间、午后、晚间那个不同的车流高峰，动态灵活调配那个充电那个车位，优化现场那个值守力量。工作人员呢也在全程的引导充电车主有序那个排队的文明充电，提示大家充电到80%呢高效离场的快速周转，避免长时间站位等候。
7: 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10点以后。预计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上午11点至晚上9点，10月6号的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不少热门景区周围，停车场充电需求明显上升，多地在节前对充电桩完成全面体检，实时监测充电桩运行状态。国网济南市章丘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10: 周边城市短途来明水古城游玩的游客呢明显增多，新能源自驾的车辆也很多。我们在景区驻点值守，一方面保障景区整体用电安全，另一方面盯紧停车场充电桩设备的稳定运行，为短途自驾游客提供可靠充电保障。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群众出游需求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无忧出行？来听报道。
1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2: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3: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两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1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

0: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常诚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1: 黑河地区全域出入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0: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铜陵公安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有紧急情况需要出境的申请人提供即事即办服务，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陆剧《兰香如故》开播后，力压其他多部影视作品，迅速冲上台湾地区热播榜冠军，并持续霸榜两周，引爆岛内追剧圈。不仅岛内各追剧平台密集推出追剧日历、分级介绍、细节揭秘，TVBS 新闻、联合新闻网等多家岛内媒体也围绕剧情铺陈、服化道等展开报道。有岛内剧迷表示，每天都在定时蹲更新，更有台湾青年专程到大陆参加路演。剧播期间，剧集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上台湾地区网络搜索热度榜首，足见该剧在岛内的火爆程度。兰香如故以明朝为时代背景，剧中涉及的军户、教坊司、奴籍制度等历史议题在岛内社交平台引发热议。在社交平台上有贴文表示，剧里关于中华文化历史的细节值得反复推敲品味，追剧不只是磕感情线，还主动去查询明代历史，这剧在台湾走红，彰显两岸同根同源。有台媒评论一针见血指出，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大火，照见民进党当局所谓去中国化纯属无用功。台湾雅虎新闻网刊文表示，《兰香如故》好评最集中的莫过于高质感的中式美学，剧组实景搭建明代江南风格园林，被网友盛赞宛若打开修复版的1987年版本《红楼梦》。台湾 TV 新闻刊文称，《兰香如故》凭借细腻的人物刻画与舒缓克制的叙事张力，令中国古代群像和中式哲思深入人心，在受众中建立情感共鸣。不仅是《兰香如故》，近年来大陆影视剧在台湾一再掀起热浪旋风。此前《太平年》在台热播时，有多家岛内媒体以一张图厘清五代十国大乱世等为题进行深度报道。台湾风传媒还以解析陆剧中的历史细节开设专栏，深入解读《知否》中的雀善礼、《梦华录》中的宋朝点茶、《庆余年》中大臣上朝用的护板等。有台青表示，这些历史越挖越有意思。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所谓去中国化，妄图在民族认同、历史教育上否认台湾人的中华民族归属，捏造所谓南岛语族起源，打造所谓脱离中国史框架的台湾史，在日常生活中千方百计下架大陆 APP， 限制大陆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进入台湾。台湾资深媒体人郭雪云撰文表示，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台湾的热播不断将中华文化带进台湾年轻一代眼中，而且还是年轻人自己主动搜索了解的。兰香如故等所带来的现象，无疑清楚地告诉民进党当局，文化认同与历史认知岂是轻易靠政治操弄就能强行扭转。 台湾年轻人通过大陆优势影视剧、网络流行文化、

0: 更深刻了解中华文化。台立法机构近日针对台监察委员人事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尽管民进党团一致投下同意票，但票数仍处于劣势，不敌蓝白阵营联手封杀，27名监委被提名人所得同意票均未达到通过门槛，台监察机构空窗期无限期延长。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室今年6月提出第七届监察委员名单共29人，台立法机构实际针对27名被提名人进行投票。据悉，台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已于7月31号到期，台监察机构陷入停摆近两个月。按照相关规定，新人事需经台立法机构全体民意代表半数以上同意才能通过，即至少获57张同意票。然而投票表决当天，27名被提名人同意票均未达门槛，全案宣告覆灭。这一结果直接让台监察机构陷入有机关无人员的空转状态，正式实现监察权的技术行冻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上涨，近日岛内航空燃油附加费连续三个月宣布调涨。台民航部门表示，从10月7号起，短程航线调涨为新台币1198元，长程航线调涨为新台币3115元。台北市交通局近日宣布，10月6号起开放约 6.3 万个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大型重型机车停放。为兼顾车身尺寸及其他机车停放空间，大型重机可斜向停放于两个机车格内，收费方式依各路段机车格类型办理。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
4: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美国友人塞考斯：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3: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4: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3: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金红：
5: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3: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
6: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3: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来听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消息称，美国希望借此向2个地区盟友保证，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如果沙特认为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他们可能不给予许可。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拒绝置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0月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0月1号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接下来为您播出特别策划《跨越海峡的家书》。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台籍爱国志士林正亨在人生2个特殊时刻写下的家书，共同感悟这位热血儿女用生命践行国比家大的赤子丹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9: 林正亨，台湾台中人，生于1915年，是台湾著名爱国家族雾峰林家的第8代传人。祖父林朝栋，父亲林祖密都是著名的抗日名将。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林正亨继承父亲遗志，投笔从戎，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先后参加昆仑关战役、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抗战胜利后，林正亨于194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台湾从事革命活动。1950年1月30日，在台北马场丁刑场英勇就义。
10: 林正亨自幼受到父亲家国情怀熏陶，又亲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同胞的屈辱与苦难，民族大义早已深植于心，融入血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抗日烽火迅速燃遍祖国大地，林正亨毅然投笔从戎。在赴昆仑关作战前，他寄给了家人一张照片，照片上渴饮倭奴血，饥餐倭奴肉十个字饱含了抗日的满腔热血。1945年3月，在缅北反攻的最后一场追击战中，身为连长的林正亨与8名日军展开殊死肉搏，身中16处重伤，手筋断裂，脸上留下永久刀痕，数次昏死过去，最终从鬼门关侥幸捡回一命。这一年，抗日战争迎来胜利曙光，被殖民统治了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回祖国怀抱。在云南一家战地医院的病榻上，身负重伤行动维艰的林正亨用颤抖的手给阔别9年的母亲写下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既有对亲人的刻骨思念，更有对家国光复的无上荣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这封信件。
9: 亲爱的母亲，我以一半兴奋一半悲伤的心绪写这封信给你。记起自南京别后已是9个年头，在漫长的征战中，以前曾在湖南写一封信寄表姐处转交给你。民国31年我回漳州的时候，寄一封信及相片由四哥处转寄，这两封信我都不敢相信能寄到。我们时时在想念你，也曾流了不少思亲的眼泪，我们想象你老人家也一定为你烽火中的儿女浇愁，你那黝黑的双鬓也随着时光变为苍霜。现在战争是胜利了，故乡也已经收复，你要为你作战9年的儿女光荣而骄傲。在这神圣的战争中，我可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之，一定大效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值得。请母亲不要为我残废而悲伤，应该为家族的光荣来欢笑。你并没有为林家白白地教养了我，我现在成了林家第一勇敢和光荣的人物。
10: 这封家书是林正亨九死一生后的肺腑之言，是一位爱国志士对家国命运的深情告白，更是一段民族记忆的生动镌刻。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历史学者王文龙先生为我们解读这封家书背后承载的厚重的家国大义。
11: 这封家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千钧，直击人心，道尽了林正亨的赤子之心与英雄气概。信中所言的兴奋是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民族狂喜，是告慰父亲遗志的释然，而感伤则是九载离别对母亲的愧疚，是满身伤痕的岁月沧桑。尤为动人的是他对自身伤残的淡然释怀。我的残废不算什么，这8个字道尽了他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把国家兴盛、同胞自由置于最高位置的胸襟以及格局。这正是雾峰林家世代相传的爱国风骨。林正亨以血肉之躯践行了父亲驱逐日寇、光复台湾的誓言。这封信不仅是母子之间深情的牵挂，更是台湾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同心共赴国难的珍贵历史见证。
10: 抗战胜利后，林正亨从云南辗转到重庆，与分离多年的妹妹林双盼重逢。 受妹妹影响，他接触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林正亨深刻地认识到，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出苦难，走向光明。1946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带领20多名台籍青年返回台湾，投身地下革命工作。1949年8月18日，林正亨被叛徒出卖，在家中被捕。面对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铁骨铮铮，用生命坚守着革命信仰与家国大义。1950年就义前夕，林正亨给母亲写下诀别信，字里行间依旧满是赤诚与担当。
9: 亲爱的母亲，想到父亲的壮志，我需担起双重的责任，所以我踏上父亲的道路，苦难与牺牲，这是崇高的品性和无比的光荣。妈妈，您用不着悲伤，也不用为我担忧，生要为责任艰苦牺牲奋斗，死是我们完成了责任。
10: 1950年1月30日，林正亨在台北市郊的马场丁刑场慷慨就义，年仅35岁。他昂首挺胸，高呼祖国万岁，人民万岁，将国比家大，有国才有家的家训一直铭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1: 林正亨的两封家书，一封写于抗战胜利的荣光时刻，一封写于慷慨就义的从容之前，串联起他短暂却无比璀璨的一生。从投笔从容浴血疆场，到投身革命从容赴死，他始终以家族荣光为念，以国家大义为先，将个人命运与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紧密相连。雾峰林家的爱国心火在林正亨身上燃起了最炙热的光芒，他用生命证明，台湾同胞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滚烫热血，守护祖国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是刻在台湾同胞骨子里的坚定性。这两封跨越海峡的家书是忠魂的深情告白，是两岸血脉相连的精神纽带，昭示着两岸同胞同心同德、共护家园的永恒初心。这份情怀历经岁月沉淀，一发熠熠生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适宗永远做为祖国而歌的战士诗人下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胡适宗，著名军旅作家、诗人，194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62年参军入伍，2003年退休，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从军以来，胡适宗立志成为一名拿枪的诗人，坚持为时代书写，为祖国放歌。他满怀热忱，讴歌雷锋，赞美基层官兵，追寻长征足迹，弘扬长征精神，创作出版了《北国兵歌》《陈马》《战争与和平的咏叹调》《漫漫红军长征路》《信念之子雷锋》等近80部文学专著，作品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等多个军内外重要奖项。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我把太阳迎进祖国》，可以说这是一首流淌在边防官兵心中的歌。它的词作者就是今年83岁的军旅诗人胡适宗。1980年6月，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干事的胡适宗来到位于黑龙江抚远市的东方第一哨采访，和哨所官兵同吃同住同执勤。回忆起这首歌词的创作经过，胡适宗难掩内心的激动。
1: 那时候半夜我们爬起来，和哨位上站着，和哨兵一起看那个太阳升起来，然后一下子扑到哨兵身上，扑到身后祖国的土地上，这就给我一个灵感。守卫在祖国边防线上的哨兵是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的人，我就写了《我把太阳迎进祖国》，后来就变成了一首歌。
0: 从白雪皑皑的北国边关到海风习习的西沙岛礁，从蜿蜒曲折的悠悠界河到波飞浪卷的南海之滨，胡适宗采访的足迹不断延伸，他倾情创作的诗篇在基层部队广为传颂。1984年，西南边境作战打响，刚过不惑之年的胡适宗主动请缨，告别年幼的儿女，义无反顾地奔赴硝烟弥漫的前线。
1: 你像我跟那个司令员上刚打完仗的那个阵地上，炮弹壳拍出标语文字，誓与阵地共存亡，首长就把那亡字踹了。哎呀，我一下给我一个灵感，这个举动哈，它既是对士兵生命的珍惜，也是对胜利的自信。然后我就写了一首诗，一句口号登在解放军报上，这个诗流传挺广的啊，写出了那种英雄气概和必胜的信心。
0: 在胡适宗的文学创作中，长征这条红飘带是他半生追寻的精神坐标。胡适宗介绍说，他分别在1975年和1986年两次重走长征路，先后完成了7部长征题材的作品。其中他挥泪写就的诗篇《陈马》一经发表就引发强烈反响。这首短诗以一种深沉的悲壮的豪情激荡人心，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一种庄严崇高的美。时隔40年，再次讲起那段陈马的故事，胡适宗依旧很动容，眼中有泪光闪烁。
1: 1986年的3月26号，我走到湖南新晃，红二六军团曾经在这停留过。我碰到一个70几岁一个老红军，他跟我讲，长征啊，最艰苦啊，就是过草地啊，倒下很多战友。完这时候，一匹战马就踩到那个泥潭里了。就一点点的往下沉，往下陷，这个时候就，哎，有的机灵的战士就拿刀去割那马腿，那个烤一烤，然后吃了好能让我们走出草地继续生存继续战斗啊。他说有的兵上来不让，这是无言战友，不能动。哎呀，我听了这个立刻就写出来一首诗《陈马》。不是没有良心，是没有办法，这匹马终于整个的沉默了，泥水弥合时竟没有一丁点声响，也没有人的喧哗，静得出奇，静得可怕。
0: 在胡适宗看来，两次重走长征路让他对长征精神感悟最深的就是坚持这两个字。2003年从部队退职休养时，胡适宗给自己的余生定下3个永不衰减的准则，那就是对生活的热爱永不衰减，创作的激情永不衰减，身上的肌肉永不衰减。他说，文学创作是他坚持一生的事业，为官兵书写，为祖国放歌的热忱永远不会消退。
1: 因为生活呢是多姿多彩的，对生活的热爱永不衰减，第二个永不衰减，创作的激情永不衰减，就是生活永远给你提供素材，创作的激情它永远在燃烧。 退休20多年，我每天都在创作之中，算是身上的肌肉永不衰竭，身体要能够承担起你热爱的创作。
0: 有人说胡适宗著作等身，但他最特别的作品是他的儿子，创作型歌手胡海泉。在胡适宗眼中，这位众人熟知的明星儿子身上，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儿子常年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以及敢于追随心中热爱、勇毅前行的实干精神。
1: 他最开始爱写作，我就支持着写作，然后后来他爱好转变了，转变到画画，我就把他的画在家里布置展览，鼓励他嘛，他就很有荣誉感，来客人进家先看的就是海泉的画展。然后后来他就转到音乐上，因为我们家买了他钢琴，他就喜欢上了。
2: 那他当时要去演一些要唱歌，您支持吗？
1: 支持啊，我们孩子喜欢的就是有希望的。
2: 我感觉他和您感情也特别好。
1: 我们俩交流更多的就是读书，每次回来他的箱子里都有看的新书，但是他也一直写东西，诗集、散文集都出版过。202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了。
0: 采访胡适宗让记者感触很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句话在胡老身上得到最好的印证。已经出版了近80部文学专著，主编了40多部作品集的胡适宗，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却依旧精神饱满，每天在为新的创作计划忙碌着。正如胡适宗在自传中写的那样，我是一个老兵，老兵的心永不退伍，我是一个诗人，诗人的笔洪流放歌，永不止步是我此生恒定的进军号。
1: 我还要在建军100年的时候有新的作品出来。我在部队里成长为一个军旅作家、诗人，我也要用我的笔来写我们这个时代，歌颂我们这个党、祖国、人民，作为我永远的一个目标。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走进福建三明桂峰村。
4: 短视频狗熊哆嗦毛，闪身步全网爆梗，充满魅力的非遗面前，人人都是传承者。
3: 舞剧大染坊新一轮巡演开始，号称

0: 称 2.0 版本的五居大染房有何新意，我们来听主创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下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各位听友，在福建三明游溪，你可以发现一个独具秋韵的古村落，它历史源远流长，村内古韵犹存，它饱含人文风情，民风古朴纯真。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让我们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桂峰村，了解这里的秋季限定习俗晒秋。
1: 坐落于游溪县阳中镇的桂峰古村，地处半高山谷地带，四周被清冽的山水环绕，气候温和宜人。这个隐藏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之间的古村落，被誉为是山中里窟、云霞仙境，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之一，也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0: 桂峰村保留着晒秋的习俗，每年十月到十二月，桂峰村便穿上独特的秋装。所谓晒秋，就是将成熟的农作物、蔬菜以及果实晾晒，一来呢有庆祝丰收的含义，二来把食材晒干贮藏起来，为食材匮乏的冬日做准备。这是桂峰村世代相传的习俗，更是古村文化的另类展现。
1: 每当微风不燥，暖阳当空，闲不住的村民们便纷纷地忙活起来。竹匾里火红的辣椒如同燃烧的火焰，铺满了整个竹边，它们在秋日的阳光下更显得鲜艳夺目。
0: 村民们戴着宽边草帽，细心地把辣椒一一铺开，确保每一颗都能够均匀受热，那份专注与细致是对丰收季节最深的敬意。
1: 门墙上金黄的玉米宛如金色的瀑布，从屋檐垂挂而下，任由秋阳肆意烘晒。村民们不时抬头，用手轻轻拨弄着玉米串，确保每一粒玉米都能够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他们的动作轻柔而熟练，仿佛在进行一场与自然的对话。
0: 整个村庄在这个晒秋的季节里被一种恬淡而宁静的生活气息包围着，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在秋阳的映照下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画面，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简单而又纯粹的幸福中。
1: 桂峰村还被誉为全省古建筑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落之一，村中现存39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瑰宝，这些建筑当中最早的可以追溯至明朝后期，而数量最为丰富的则是清朝初期的建筑。
0: 漫步在桂峰村，映入眼帘的都是古色古香的景致，树木苍翠挺拔，历史悠久的古道蜿蜒曲折，承载着岁月的痕迹的古碑和古石刻静静伫立，一砖一瓦都透露着数百年的历史沉淀。
1: 古厝还是那些古厝，青瓦上落着同一片月光，住在里面的人把日子过出了新滋味，而山外面的人也寻着桂花香找了过来。800年了，桂峰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2: 各位好，我是猪猪。
1: 这段时间呢，一段风尘多年的北京舞蹈学院花鼓灯教学视频让闪身步突然刷屏了，身子一晃，人已经换了个位置。有人说这是凌波微步照进现实，那也有人说呢是自带松弛感的抽象舞步。
2: 没错，歌手在演唱会上跳，程序员在茶水间跳，大学生在宿舍跳，明星达人纷纷跟拍，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呢达到了7.5亿次。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啊，充满魅力的非遗面前，人人都成为了传承者。那近日呢，课程录制人赵铁春老师说，闪身步的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
3: 闪身步
4: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那这个动作呢，又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它有大众传播性、功能性价值。今天的大众，他们对网络、对艺术有他们自己的艺术追求，捕捉到了这个闪身步，大家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梗，又有专业性。这种趣味现象是新大众文艺群体他们的创造，根据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当中的动作来创造今天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情趣和情感，引发出来的大众心里边的认识和动作上的学习接受了以后好玩开心创新，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1: 其实闪身步是国家级非遗安徽花鼓灯鼓架子的经典基础训练步伐。花鼓灯扎根于淮河流域，流传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沿淮区域，是以歌舞为核心的综合性传统民间艺术。它集歌舞小戏于一体，拥有丰富的舞蹈语汇。
2: 安徽花鼓灯以冯派、陈派、郑派为代表，舞蹈刚健朴实、欢快洒脱，表演主要分为鼓架子与兰花两类角色。鼓架子刚劲矫健，兰花温婉灵动，一刚一柔，动静相应，蕴藏着民间歌舞独有的鲜活张力。音乐呢，则脱胎于民歌，题材广泛，节奏多变。
1: 安徽花鼓灯呢，被誉为东方芭蕾，它也有淮畔幽兰的美称。2006年5月20号，花鼓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和闪身步同时火爆网络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动作，狗熊哆嗦毛。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
5: 狗熊哆嗦毛，
1: 好，刚才的音频，在这段音频的视频当中呢，一位颇为严肃的男士一本正经的念一声狗熊哆嗦毛，然后啊嘴里喊着隆咚哐隆咚哐隆咚哐等等等等哈，身体迅速的左右摆动，节奏感非常的十足，一本正经的做一件好笑的事儿。这种反差本身就足够好笑了，难怪谁看了都会忍俊不禁，要跟着模仿起来。
2: 那这个动作的发力逻辑呢，是腰腹先带动大臂，力量顺着身体一路传导到全身，膝盖持续屈伸颤动，配合着骨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越抖越有劲儿，像狗熊浑身抖掉身上的毛一样，自带一股憨直又奔放的劲儿。
1: 嗯， 它出自一套正经的专业教材，是2018年前后录制的山东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而这套教材对应的是一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山东谷子秧歌。
2: 是的，山东谷子秧歌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它跳起来呢是稳、沉、抻、韧，发力要稳，重心要沉，动作要抻得开，劲儿呢要韧得住。
1: 嗯，做起来真不容易啊。这谷子秧歌呢是发源于农事的，演员来自于农民，动作成绩的是黄河流域民间舞蹈的磅礴气势，体现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精髓。
2: 在教学短视频当中的哆嗦毛啊，虽然是抽象的，可是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则把它落到了实处，同样的动力放到舞台上，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1: 那这个舞剧呢用的正是谷子秧歌，舞者提炼角钢、锤步、亮步等等生产劳作的动作，把大开大合、顿挫有力的谷子秧歌硬朗身段融入到染坊劳作的群舞，塑造出山东汉子豪爽执拗、重义守信的性格特质。
2: 谢幕的时候，演员整齐划一的大段群舞，铿锵的鼓点，刚劲的动作，磅礴的气势，将舞台情绪、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推向了高潮，观众直呼太燃了。那有网友就说呢，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就是教科书级的狗熊哆嗦毛。接下来呢，我们通过音频感受一下。

0: 好，感受了群舞之后呢，那我们如何看待全网模仿狗熊哆嗦毛，以及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最近因狗熊哆嗦毛被更多人再次关注，舞剧主演陈寿婷的扮演者刘佳近日接受了猪猪的专访。
1: 刘佳老师，近期短视频

0: 狗熊哆嗦毛，火爆全网。这个动作呢，其实源自山东谷子秧歌。那有网友呢就说啊，舞剧《大染坊》谢幕群舞呢，正是教科书级的谷子秧歌的呈现。从专业舞者的角度，您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非遗动作能够引发全民模仿？这种热梗反哺舞剧的传播路径，对于传统舞台艺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和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地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来自于这个民族民间舞的这个元素，能够受到广大网友的热宠和乡绅模仿，甚至是好像我看也传到了很多
0: 海外。
1: 海外，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其次呢，就是我参演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其实我们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山东这一方水土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劳作，包括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的一些元素。这个事情到前段时间突然爆火，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一波热量突然从天而降砸到了我们的头上。但其实我们在创排这部舞剧的时候，从去年五月份一直经历了首演巡演40多场的一个跨度。其实我们每一站在谢幕的时候，我们跳了一支这非常原汁原味的谷子秧歌。其实当时也是通过了自媒体，通过了手机平台的这种方式，也传到了很多在剧场以外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手里，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一段印象比较深刻。那我觉得如今能够在当下这个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下，能够将我们不同地域的民族特色的一些舞蹈语汇、舞蹈风格，尤其是剧场里的舞蹈艺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到大家的视野，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热爱，其实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舞蹈演员或者是创作者和主创们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所以说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吧，能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走进剧场，来看到我们这一支充满了山东原汁原味山东文化对这样的一部舞剧作品。
0: 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这个狗熊哆嗦毛本身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喜感，而且充满了乡土气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字是不是也反映了山东谷子秧歌在创作时它的一些地域文化以及本土艺术的特色呢？
1: 对，因为狗熊哆嗦毛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舞蹈语汇，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山东民间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舞蹈语汇。其实山东谷子秧歌就是咱们这个山东省这个商河县的传统舞蹈，它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北宋明代，然后包括到了清代的时候去发展盛行，然后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黄河农耕文化的一些痕迹。所以说每一个不同的民族民间舞，它的动作的形成，包括像狗熊哆嗦毛这样的动作的语汇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劳作当中的一些体态，然后提炼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的这个教科书的这个明文君司长他的这个教材，他其实经过了提炼，经过了整理，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为了更好的能够让学习民间舞、热爱民间舞的学生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来自于山东商河县的一个传统舞蹈的经典动作。
0: 年轻人玩梗往往是身体先入场，知识后补票。很多网友正是因为刷到了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才第一次知道谷子秧歌和花鼓灯，先是觉得好玩，再产生兴趣，才可能真正看见。年轻人不是不爱老艺术，而是不喜欢被按着头去爱，先把动作甩起来，让他们觉得有点意思，他才能够追问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2: 是，所以呢，这波流量最好的走向呢，不是我们抖完就散， 而是顺着狗熊哆嗦毛了解山东谷子秧歌，顺着陕身步搜到

安徽花鼓灯，去看看完整教材里那些接地气的舞蹈动作名字。我们和网友一起搞的抽象，其实是800年民间舞蹈的人形入口。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买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

0: 五居大染坊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是大陆首部商战题材舞剧。该剧由编剧许瑞、总导演孔德新与郭海峰等大陆一线主创联手打造，将印染工艺转化为极具工业美感的舞台语言。
1: 领衔主演刘佳、杨思雨携一众舞者，用肢体语言讲述了印染实业家陈寿亭从街头乞儿到民族工商巨擘的传奇人生，生动再现了民族印染工业在风雨乱世中的艰难求索。

0: 全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将亲友情谊、商战锋芒与家国赤诚融于色彩。全剧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串联了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这六种色彩代表了陈寿亭不同时期所处的环境、社会关系和自身命运。剧目以布为意象，用色彩变化映照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将山东的鲁商精神、民族工业自救的家国底色融入其中。
1: 今年四月，这部舞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完成首演，收获了满堂喝彩，随后便开启了首轮大陆巡演。北京、南京、淄博、济南、临沂、杭州等十余城一路走来，二十余场演出精彩绽放。舞剧大染坊将陈寿亭的传奇人生铺展在万千观众面前。巡演沿途，剧目热度持续破圈，谷子秧歌、谢幕变装、开染、晾晒群舞等名场面引爆全场。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这段故事也感染了更多人。
0: 那么新升级的 2.0 版本的舞剧大染坊有何新意？前几天我采访了舞剧主演陈寿亭的扮演者刘佳。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大染坊经过首轮的巡演之后，咱们是回到济南又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打磨。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号称是 2.0 版本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版本在舞段的编排、舞台呈现上会有哪些升级？
2: 其实我们舞剧在经历了从年初四月份开始首演，经历了十几个城市的巡演以后，受到了各个城市各地方观众的一些喜爱，他们也在纷纷在网上发了很多他们的感受，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些期许，当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们作为主创、作为出品方、作为主演，也是受到了广大网友和专家的一些建议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一个潜心的打磨，就是围绕着所有就是大家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那 2.0 版本不同于 1.0 版本，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以陈寿亭为原点的这个基础之上，加了很多他和不同角色之间的一些情感线，尤其是他的整个人生的起承转合，他的情感的浓度，他对于不同的亲情、友情，甚至是战友情、家国情，这种情愫上的这种增叠，这种厚度，这种宽度，其实它是我们是在不断的去挖掘和探索的。那其实大家走进剧场以后会发现，其实在舞段上我也比原来这个 1.0 版本上增加了很多很多，所以特别考验我的体力耐力，包括对于这个人物塑造的一些细腻程度上，有别于 1.0。 那再加上其实我经历了30多场的一个巡演之后呢，自己对于这个角色和对于这个作品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和体会，所以也会把这些自己的理解放到 2.0 的版本走进剧场带给观众，所以也期待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0: 刚才呢，你也提到咱们大染坊当中也融合了很多的山东的一些非遗的元素哈。在你看来，如何让这些传统的民间舞蹈元素为我们的舞剧的叙事作为服务，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为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展现而展现呢？
2: 我们最早在接触到舞蹈这个专业的时候，

0: 实就是在跟我们说一句话，舞蹈它，无论是哪种艺术表达形式，它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我们艺术的创作，通过我们的呈现的作品和我们塑造的角色，我们就是要反映我们，这一片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一些故事和当下的一些时代的一些背景，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时代，文艺作品的一个反哺给当下的观众，让他们通过文艺作品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故事，所以说舞蹈它只是一个手段，但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观众可以走进剧场，通过这样一部2个多小时的舞剧，了解到类似于像我们大染坊这样，它是来自于我们山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在我们脚踩着这一片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所有的动作的来源，所有劳作的这种状态，所有它的这种情感，他的家国情怀，其实就和我们当下年轻人、当下生活的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是不可分割的。
1: 大染坊对染布工序呢进行了一个艺术化的呈现，比如说调色、浸染、晾晒等等环节呢，都转化成了舞蹈的语汇哈。那么为了贴合染匠的人物质感呢，之前咱们的演员还集体学习了传统印染的全套流程，以此呢来增加这个劳作感和力量感的肢体表达。那么这些工序，你认为从真实劳作再到舞台动作的转化过程当中，最难转移的是什么？或者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0: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我们除了要反映它真实的这种劳作的工序之外，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的舞蹈，通过我们的肢体，通过我们的情感的渲染，包括舞台上的声光电，去更加的去升华它的这个过程。包括我们所有的舞蹈语汇，舞蹈动作的编排、队形的变化，都是要为了我们的剧情和人物塑造去服务的，所以我们确实也是当初为了创排这个舞剧，塑造好这个角色，是真真切切的走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山东淄博周村，去了解到，这个大染坊它所有的工序，他们所有的这个劳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体态形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舞台上还原这样的一个场景，让观众能够相信我们就是当时发生在山东淄博周村，的这样一帮这个
1: 染布的工人。
0: 染布的工人，对，和掌柜，所以说，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肢体的这种夸张的手法，通过我们的舞蹈的一种特殊的一个艺术表达形式，来将它升华，让观众能够除了看到劳作的真实以外，还能看到它的美感。
1: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通过第一轮的巡演，你对这个人物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理解。我们说这个剧的核心是一个"染"字。那么现在对于你个人来说，第二轮的2.0版本的巡演过程当中，你对他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会？你希望在观众心目当中，种下一些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这部舞剧它有一个 slogan，就叫做"尺布寸心，染尽一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哪一个时期，无论是我们身处在何地，无论是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都需要像剧中的陈寿亭，乃至他身边的一群，这样子的一个有着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的专业本领，同时又有着家国情怀的这样一帮人，我觉得是需要让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和当下每一个年轻人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自己在第一轮巡演之后，我会发现"匠心"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在从事舞蹈专业，在饰演这个大染坊，在饰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巡演了这么多场，其实是要保持一个初心，保持一个匠心，才能够让自己在做这一件事情，做这个表演的时候，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始终保持自己那一份对于舞台的敬畏之心，能够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所以我每一场演出，当大幕拉开，当灯光打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进入到了这个人物，所以说就像是当年的陈寿亭，他为了家国情怀，为了身边人的一些安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一手打下的江山，甚至是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那我们当下的年轻人，

人对待自己的专业本领，对待自己敬畏的舞台，是否也能够像陈寿婷一样始终如一，然后能够保持初心，对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可以不断的追逐。啊，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可能不仅仅是陈寿婷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在陈寿婷以她为一个切入点，带到了一群那个时代的人身上，他们的这种精神，是深深的让我受到了感染的。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汉锦巧夺天工的织造离不开一项划时代的发明。2013年，四川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提花织机模型，它们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与织机相伴的还有15个彩绘木俑，它们仿佛被时光凝固，依然保持着挽线织造的不同姿态，共同组成了一个2000年前的织锦工坊微缩现场。
2: 这四台提花织机当中，或许就隐藏着破解汉锦织造之谜的钥匙。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下集。
3: 织机的演变推动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考古发现证实，早在4000-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原始织机的雏形。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最早的可能是出现一种原始腰机，这个腰机呢，对，它是其实是没有机架的，对，它用人的身体作为机架来固定整个织机上的最重要的部件。提花的这个程序的发展是丝织品技术图案艺术它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
3: 战国至汉代，织机迎来革命性突破，证据来自一件汉代釉陶织机模型，其上赫然出现了拓斑，织工从此得以脚踏双板，双手投缩，效率成倍提升。然而效率的提升仍未突破汉锦织造的核心瓶颈，如何织出复杂纹样？要解开这道谜题，必须等待另一位主角登场，他就是提花机。
5: 其实呢，在整个中国丝绸科技史里面，它最重要的是两个内容，一个就是养蚕，就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把一个野桑蚕驯化成为一个家蚕，这是一个革命。另外一个就是提花机。只有在提花机的这个情况下面，才可以把这么的复杂的图案用一种相对来说人们可以控制有一定效率的这么一种方法能够来生产出来。
3: 提花机是织造复杂纹样的关键，它的核心部件叫甑片，一种带经线孔的薄片，用来按照纹样规律控制经线的升降，为花纹搭建起精密的骨架。甑片数量越多，织出的纹路就越复杂。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以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为依据，结合文献和同期丝织品纹样，反复推演试验，逐步还原重建了西汉提花机的结构与用法。
5: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织机是什么样的，它就确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推测的这个多中片这个提花的这么一种原理。
3: 研究团队在复原织机时发现，它的提花控制依靠一套钩甑机构。钩甑是汉代提花机上用钩键联动多片纹甑的装置，配合脚踏操作，能让织工在一套动作中精确控制对应经线的起落，从而高效地织出预设的纹样。
4: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6: 提花织机的模型呢，我们经过复原研究之后发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滑框式的钩甑提花机，另外一种是连杆式的钩甑提花织机。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 第一个汉代提花织机的实物证据，直接就填补我们这个纺织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实际上也是世界纺织科技史上的一个缺环。
3: 提花织机像是一台汉代的计算机，它依靠多层提花装置

0: 预先将纹样图案存储起来，制造过程中通过提升对应的正片控制经线起落，将纹样信息逐一释放，把复杂纹样变成可重复循环的制造程序，使多赠式提花机能批量制出繁复图案，体现出汉代纺织的高度智慧。这在2000多年前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这种技术造就了一批精美的汉锦。新疆楼兰、尼雅等地曾集中出土制有文字的汉锦，兴起于西汉晚期，流行至魏晋，内容多为吉祥或政治用语。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璧”，它的制造代表了多赠制造技术的高峰。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他在1公分里面布置的彩色的金线有200多根，对整个的50公分左右的这个门幅里面有10000多根金线。这个密度在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难想象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丝织品种来说，它就是最难的。
0: 高密度的繁复制造工艺悉数体现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璧之上，织物以云气纹为底，凤凰、鸾鸟等瑞兽错落其间，并织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文字。古人观测到金木水火土五星汇聚东方天际，将此景象视为国泰民安的吉兆。锦面以蓝、黄、绿、白、红五色金线交织，暗合汉代盛行的五行思想。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3: 汉代它是崇尚道教的，我们说金木水火土、青赤黄白黑，还有这样的五音五色五行五方，其实都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0: 有学者认为汉代五行思想融入丝织工艺，五色金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制造工艺繁复，是颇具代表性的汉代织锦。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申报复制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研究团队以老关山织机模型为基础，复原西汉提花织机，尝试用原机具、原工艺复刻“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
1: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4: 他们想委托我们在汉代这个提花织机复原成功的基础上，用当时的这个制造技术去制造当时的织物。五星锦的复制呢，它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它是汉代最复杂的这个金锦织物，它是五色金锦，然后它的这个织物参数呢也是比较复杂的。
0: 复刻的难度远超想象，若将织机比作硬件，提花程序便是软件，织工则是操作执行者。研究人员要将上万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正片，每一根都不能出错，整个过程相当漫长。
4: 穿宗是花了1年半的时间，有10470根经线穿在这个总共是86片宗里面，它所有的纹样信息是先已经预装到宗片的里面了，然后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再逐一的去释放。
0: 正是提花织机的出现，使汉代织工得以在经纬间精准调度繁复的色彩与纹样，将云气、瑞兽与吉

0: 体，成就了汉津寸金寸金的传奇。
1: 一枚刻有东支令印的铜印，出自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当时，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汉景帝杨陵的21号陪葬坑中发现了这枚方寸之物。它作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的珍贵实物佐证，不仅清晰指向汉朝织作令丞的官职身份，更直接揭示出长安城内一处由朝廷直辖、专造高端丝织品的官方机构——东织室。这表明，织造不仅是技艺的展现，也是国家制度与治理的体现。
0: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官下设东织、西织令丞，专职负责宫廷高级丝织品生产。记述秦汉时期都城布局与建筑营造的地理著作《三幅黄图》亦提及，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制作纹绣娇妙之服，还设有铺室专丝染练。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与孝景皇后的合葬陵园。这枚东支令印铜印为史料中的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东支室与西支室并行运作，共同为皇室生产祭祀礼用高级丝织品。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知识这个制造的这个作坊的这样的印章在里面，就是说他当时的陪葬的俑里面，他有专门一批人是为他制造丝绸的，就这个知识不光是在文献上面存在，还在这个墓葬帝王陵墓的那个里面存在，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自己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生产丝绸的一个体系。
0: 西汉以农桑为本为国策，将丝绸生产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文帝、景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皇后行亲蚕礼倡导纺织。汉武帝设立大司农统筹全国农桑事务，未央宫设立东西支事，地方设置服官，中央与地方都设有丝绸织造机构。未央宫内的东西支事分工明晰，配备不同职级的工匠与辅助工种，这种集中管理、标准化生产的模式已趋近早期工业化雏形，既保障了丝织品的顶级品质，也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3: 不同的作坊里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统一的标准在执行。印花板最起码就是把图案的形式设计给固定下来了，把图案的生产的程序给固定下来。
0: 标准化生产的成果在各地诸侯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得以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其纹样与广州南越王墓印花模具同源，印证了西汉丝织工艺保持统一。织造技术的革新不止于原料与织机，套印工艺的成熟更成就了汉景的经验。西汉初年，工匠已熟练掌握彩色套印技术，突破了刺绣纹饰的表现局限，尽显对色彩与图案的精妙掌控。
3: 我们就从南越王墓马王堆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丝绸生产、图案、刺绣、印花、制造都很激进，就是我们在怀疑在当时的王的这一届里面拿到的丝绸的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有一大部分是由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否则的话好像很难在这么广泛的里面有这么统一的这种技术生产体系。
0: 西汉丝绸生产重心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丝绸产地的分布范围持续拓宽，京师、长安、未央宫织市、临淄、岐山、扶关、成都蜀锦作坊以及襄邑等地布设着多处织造场所，构筑起较大范围的丝绸生产布局。这样的生产格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丝绸的品质与产量，也为汉朝丝绸远销域外、参与海外商贸往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1: 在汉代，丝绸超越日用范畴，既是技术智慧的结晶，也是章服制度的载体，更是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汉代奠定了后世中国丝绸工艺的基本范式，并将天人、五行、吉祥等文化基因深植于经纬肌理。
4: 丝绸从此跨越山河，远赴异域，成为东西方往来中亮眼的中国符号。2000多年过去了，从这些经纬之间仍然能够读出中国古人对秩序与美的执着追求，也能看见中华文明与世界的深度连结。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朱珠、鹏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节目中首先带您探寻祥瑞文化的前世今生，
5: 随后带您走进广西，了解织在布上的壮族文明壮锦。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盐前镇盐前村闽台相见相创合作交流中心的小院里，孩子的嬉笑声与村民的谈笑声交织。这座由废弃供销社宿舍改造而成的院落，如今是台湾跨界自造团队的工作生活基地，也是村民喝茶聊天、孩子们学习娱乐的公共客厅。
5: 台湾建筑设计师蔡信觉，他呢就表示，我们并不急于动工改造，而是先沉下心走进村庄，与村民交朋友，建立情感连结，这样才能听到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团队打开的不只是空间，更是交流。
4: 这位在台湾从事建筑行业20余年的设计师，

0: 在福建先后参与60余个农房改造与野趣营地项目。自2019年起，蔡姓爵担任运营长的跨界自造团队，以陪伴式服务把台湾乡建乡创经验融入福建三明。蔡姓爵说，团队在当地打造闽台青年营地、闽台青年餐厅等据点，优先引导本地青年参与经营，模式成熟后交给他们自主运营。
1: 如今跨界自造团队的两岸青年常驻各地项目点，陪伴式服务村民与居民。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走进山西博物院，贯穿2026年全年的吉祥如意山西博物院藏祥瑞主题文物展，现场洋溢着温暖而厚重的文化气息。相较于以往按年代或材质分类的展览，本次展览创新性的以福寿、安和、喜乐、美满四大主题为脉络，让冰冷的文物围绕温暖的祈愿展开。这不仅仅是一次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人精神世界与生活哲学的深度对话。
1: 这些跨越千年的吉祥图案，究竟如何从古人的日常器用演变为今天依然可知可感的文化基因呢？他们又能够给忙碌的现代人带来怎样的精神滋养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祥瑞文化的前世今生。
3: 展览的第一单元福寿聚焦于古人对个体生命最基本的祈愿。在这里，一件件文物不再是静止的物件，而是古人长寿安康愿望的生动注脚。讲解员高少阳在介绍一件黑漆描金莲符纹梅花形盘时，为我们揭示了蝙蝠这一现代人或许有些畏惧的动物在古时截然不同的吉祥寓意。
4: 蝙蝠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就咱们现在觉得蝙蝠是不好的动物，但其实在以前呢，蝙蝠是很吉祥的一种象征之物。那在古人中呢，他们认为蝙蝠的蝠谐音的是福气的福，所以这一寻常生物呢，就此成为了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的祥瑞意象。那这件文物呢，叫做黑漆描金莲符纹梅花形盘，盘中将最典型的就是最核心的装饰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五只蝙蝠围绕着盘中心正在飞舞。那这五福呢，象征着就是五福临门之意了。
3: 同样是在福寿单元，一件粉彩九桃纹天球瓶则借助仙桃的神话意象，寄托了人们对于长寿无极的向往。
4: 桃可不是普通的果子，在神话里面呢，它是夸父死后手杖化身的邓灵，也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药。像这一件粉彩九桃纹天球瓶，其身上以粉彩描绘出了桃树一株。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株桃树上呢，有非常多的繁花进行了点缀。那包括最显眼的呢，就是中间的这些蟠桃了。那这些桃子呢，过渡非常的自然，可以看到它是由浅粉过渡至的深红色。那叶片脉络呢也很清晰，尽显的是一片生机盎然之态。
3: 策展人张瑜说，福寿是整个祥瑞文化的起点，但中国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并不止步于此。从个人生命的绵长延伸到了家庭与社会的安和。讲解员高少阳说，第二单元的一件粉彩象驼瓶瓷香叉正是安和愿景的完美体现。
4: 这件粉彩象驼瓶瓷香叉呢，就是一具兼具实用功能与吉祥寓意的宝物。它以黄釉为底，采用粉彩工艺描绘出了一只憨态可掬的大象。那这个大象的背上呢，还驮着一个宝瓶。那这样的象驼瓶呢，就是天下太平了。在古代中原时期呢，大象是很少见的。那它多依靠于外邦进贡。那我们说象与吉祥的祥是谐音，大象就此成为了吉祥之物。古人说大象身形庞大，行走端正稳重，那常用来比喻天下太平，国运昌盛。
3: 那么这种对安和美满的追求是否只是古人的精神慰藉呢？策展人张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祥瑞文化所承载的精神浪漫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5: 这种精神浪漫呢，在现代社会特别有价值。

0: 它不是过时的传统，而是中国人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吧。能给快节奏的生活中的我们提供一些精神的这种滋养。
1: 在第四单元美满主题的展陈文物当中，一件五彩鲢鱼纹瓷盘将鲢与鱼的动静结合，演化出对生活富足与家庭和睦的双重祝愿。
2: 古人呢喜欢用谐音讨彩头，二者共同描绘呢是表达的是一种连年有余的意象。
1: 从对福寿的个人祈愿，到对安和的社会憧憬，再到对喜乐的日常追求，最终升华为对美满人生的终极向往。策展人张瑜用层层递进来形容这四个主题的逻辑关系。
0: 相较于以往呢，我们打破了按年代和材质的这种分类的模式，我们以福寿等四大吉祥主题为脉络，让展品围绕情感祈愿展开，重点解读了祥瑞的一个意象，结合文物细节讲清它的寓意。不让观众只看器物的表面。我们设定这四个主题呢，核心其实是遵循从个体到群体，从基础到终极的这么一个逻辑，要让它层层递进。福寿呢，其实是根基，是古人对个人生命的基本的一个祈愿，也是祥瑞文化的一个起点吧。那安和呢，它是一种保障，在个人福寿的基础上，延伸到家庭、社会的安宁和睦。那喜乐呢，是日常。把祥瑞融入这种烟火气，让这个福泽变得可感可知。那美满呢，其实算是一个终极的一个追求吧，是对前三个主题的一个升华，承载着中国人万事圆满的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期待。那这四个主题相互支撑，也就完美覆盖了中国人对祥瑞吉祥的一种全部的一个向往，清晰构建起从基础到高阶，从具象到抽象的这么一个祥瑞文化的一个体系。
1: 当观众离开展厅，带走的不仅是对精美文物的记忆，更是一份深植于文化血脉中的对美好生活的恒定信念。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博物馆如何吸引观众，尤其是留住年轻人的脚步？如何让躺在库房中的古老文物重新焕发生机，讲述动人心弦的故事？山西博物院“吉祥如意”祥瑞主题文物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充满巧思的答卷。策展人张瑜说。
0: 我们其实希望年轻观众能够打破其实对祥瑞文化一种老旧迷信的这么一个印象啊，读懂其实际的内涵，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魅力，进而热爱并传承传统的文化。为了吸引年轻的观众呢，我们这次做了三个设计吧，一是打造了这个软萌可爱的和合二鲜的这么一个打卡墙啊，也就是我们的主题墙，一进到展厅就能看到，贴合年轻人拍照分享的这么一个需求。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设计了可打卡、可集章的这个宣传的折页，增加一些观展的这个趣味性和互动性。那第三点呢，是我们加入数字化的这么一个生长动画，用新颖的方式来解读文物，避免这种枯燥的展陈，让年轻人能轻松的看懂，能乐于参与到展览之中。
1: 张瑜并不满足于让观众观看，更致力于让观众读懂和参与。数字化手段生长动画的应用，给展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精彩。
0: 这个生长动画啊，它其实就是让这个静态的这个纹样动起来。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五福捧寿的盘子，我们就会让五个蝙蝠有一个动态效果进入到盘子中，然后它们再旋转捧住中间的寿字。想用这样的设计嘛，兼顾不同的观众，让专业的观众他能研究学习，让普通的观众和年轻人他们都能轻松的观展。
1: 这种专业但不晦涩、有趣但不低俗的平衡感，正是当代博物馆展览所追求的目标。这种努力在观众反馈当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张瑜也分享了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观展的场景。
0: 深刻印象有很多，就比如开展当天，就是有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聚焦在这个独立展柜和这些展板跟前。他们家长会把他们这几十年对这个祥瑞的一些理解，然后传递给这些孩子。我们有一个板块讲到了长命锁啊，有的家长就说他们当时在村里有一些讲究，他们要从小佩戴锁具，到了12的时候会有开锁的仪式。那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城市中的孩子，其实这样的习俗已经没有了 但是有家长就会给他们孩子讲他们以前一些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这样的吉祥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展柜中展到了按八仙，孩子就不太懂什么按八仙，然后有的家长就会给他们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有扇子啦，有瓶子啦，有宝剑啦，哎，这些都是怎么和以前看过的八仙过海联系起来，家长对孩子有文化传承的讲述吧。
1: 从架构创新到深度解读，再到互动与数字化赋能，这场展览的最终目的是让传统文化完成当代转化。正如张瑜所总结的，其意义在于让文化真正走进生活。
0: 它是让尘封的这样的文物活起来了，通过这种多种的形式，我们把抽象的这样的祥瑞文化变得具体有感，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其中的内涵，拉近了这种传统文化与大众的这么一个距离，尤其是吸引了年轻人的参与，增加了大家的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为这个传统文化当代转化提供了一些思路。我们聚焦这个祥瑞文化的当代价值，让这种传统文化更适配现代生活，传递美好的这个美德，在当代发挥出它更大的这样的价值。
1: 祥瑞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浪漫，它并非空洞无物，而是细致入微地镌刻在每一道纹饰、每一种造型之中，融入古人的日常生活与人生礼仪。当多种吉祥元素组合在一起，往往能够产生更为丰富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讲解员高少阳说，他个人很喜欢的那件五彩鲢鱼纹瓷盘，便将这种复合意象运用得淋漓尽致。
2: 五彩鲢鱼纹瓷盘，它的中心呢以青花和红绿彩描绘了数尾鱿鱼，那这些鱿鱼呢在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莲花和水草之间正在嬉戏玩耍，那鱼儿姿态各异，花朵舒展，水草摇曳，非常的生动活泼。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呢，鱿鱼细然的纹样既寓意的年年有余，象征的生活富足，同时也暗含的是鱼水和谐、和和美美的祝愿，代表的是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盘沿的纹饰与盘心的图案相互呼应，也使得我们整个这个寓意更加丰富的传达了出来。
1: 一件器物同时寄托了对物质丰饶、情感和谐和家族昌盛的多重祝愿，圆满地呼应了美满的主题。策展人张瑜说，这些吉祥密码并非是文人雅士的专属，它早已深度融入古人的日常生活。
0: 其实祥瑞文化早已融入这个古人的衣食住行和这个礼仪的习俗，那日常用的这个碗碟、佩戴的长命锁、宅院门口的石狮子，其实它都有这个祥瑞的这个意象。那婚礼、祝寿、年节等场合也常用这个祥瑞的这个纹样来传递这个美好。
1: 从谐音到象征，从单一到复合，文物上的吉祥密码构建了一套庞大而精美的象征语言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是中国人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更是对现实生活深切的热爱与祝福。正如策展人张瑜所说，这并非是过时的传统，
0: 对当下的启示其实也是很实在的，可以重拾生活的一种仪式感吧，让这个平凡的日子更有温度。我觉得要敬畏自然，我们要懂得感恩，坚守孝老爱亲、和睦相处的这么一个美德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文必有意，意必吉祥，从一件器物到一种生活，从一句宋词到一份信念，吉祥如意展览用文物做注脚，为我们铺展开一幅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长卷。他告诉我们，这份对福寿安康、天下太平、喜乐美满的祈愿，从未因时光流转而褪色，反而在代代相传中沉淀为我们民族最温暖、最坚韧的文化底色。走出山西博物院，将这份穿越时空的祝福随身携带，或许这便是传统文化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2: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乐时光，
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壮锦。壮锦源自汉代，盛于明清，它呢是壮族文化的标志性产物，以其独特的图案和精湛的织造技艺而著称。壮锦融合了自然崇拜、吉祥寓意以及生活信仰等多元元素，也彰显了壮族人民的审美与文化特色。
10: 在广西崇左壮族博物馆，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壮锦的魅力，共同致力于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守护与传承。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杨萌一起走进广西崇左壮族博物馆，了解织在布上的壮族文明壮锦。
11: 那在我们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呢，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印记，而织锦往往是穿在身上的史书，是织在经纬里的文明。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广西崇左市壮族博物馆，邀请了我们陈列会展部主任、副研究员梁青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壮锦。
12: 大家好，我是崇左市壮族博物馆的梁青。壮锦呢，萌芽于汉代，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流行于壮族聚居的左右江流域和洪水河流域，主要集中在龙州、大新、靖西、宾阳、新城和环江六个地方。唐代时，贵布成为有名的棉织品，广泛流传于中原地区。宋代，壮锦因美观大方、结实耐用而受到广泛青睐，成为贡品。明代以后，壮锦作为贡品被列入明纺织品当中，工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使壮锦呈现出绚烂的色彩，虽仍为皇室贡品，但平民百姓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出产，壮锦不仅成了壮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用品和装饰品，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壮锦是家装中的不可或缺之物。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定义壮锦，我认为它是用棉线或麻线做经，用彩色丝线作尾，采用通经断尾技法交织而成的充满壮族文化密码的艺术品。它不仅仅是布，更是一幅幅生动的图画，一首首无声的诗歌。它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向往。在我们壮族聚居地，曾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送匹壮锦，就是送一份福气。
11: 咱们壮锦不仅是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印记，还承载着民族的美好愿望哈。那梁青老师，咱们崇左市壮族博物馆作为全国唯一的这个地级市壮族专题博物馆，是否也收藏了大量的壮锦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件代表性的藏品吗？
12: 我们馆目前共收藏了373件壮锦，有十字花纹壮锦、菊花纹壮锦、蜘蛛云雷纹壮锦、蟒龙纹壮锦、双龙戏珠纹壮锦、红地万字八角花纹壮锦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代表性藏品——黑地蟒龙纹壮锦。这种蟒龙纹样最早是在崇左市龙州县金龙镇发现的一种传统壮锦纹样。 织锦工匠将现实生活中蟒龙流畅的身体外形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变形和几何化处理，

0: 产物。它舍弃了中原龙的部分威严感，形态上更亲和，像是一位守护山川河流的有力量的神灵。它不仅是吉祥的符号，更是壮汉文化深度交流的活化石。
1: 那您刚才介绍了很多壮锦的图案啊，除了这种蟒龙纹，它其实壮锦其他的纹样也非常独特，色彩也都很强烈。那这些图案背后也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0: 您问到了最关键的地方。壮锦的纹样就是我们民族的视觉密码，它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崇拜，比如太阳纹代表着光明、生命和神力，云雷纹祈求风调雨顺，还有花纹、草纹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二是吉祥寓意，这是最核心的部分。比如最经典的菱形四兽纹，在大的菱形骨架内编织着龙、凤、虎、麒麟等瑞兽，寓意着驱邪避灾、吉祥平安。还有万字纹，寓意富贵不断头，蝶恋花纹则象征着爱情美满。三是生活与信仰，比如蟒龙纹等，体现了历史上壮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还有铜鼓纹，铜鼓是我们壮族的神圣重器，把它织在锦上，就是把神圣与荣耀穿在了身上。在色彩上，我们壮族崇尚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红色代表热情与生命，黄色代表丰收与尊贵，蓝色代表天空与河流，绿色代表山林与生机，黑色则代表土地与厚重。这五种色彩交织，构成了壮锦热烈而和谐的视觉交响。
1: 如此复杂的图案，它是如何通过织机来实现的呢？您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吧。
0: 传统壮锦的织造是一门极其考验耐心和技巧的手艺。传统使用的主要是竹笼机，因为有个关键部件外形像猪笼，所以也叫竹笼机。这种古老的织机最精妙的部分，就是那个由几十根到上百根细竹条构成的竹笼。每一根竹条上都对应着提拉一根经线，织女们需要根据脑海中构思好的图案，用挑花尺在竹笼上一根一根地挑起竹条，穿过纬线，再用打纬刀打紧。通经断纬意味着纬线会根据颜色需要随时断开，这就使得图案正反两面的轮廓一样清晰，而颜色却正好相反。所以织造一批精美的壮锦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正所谓寸锦寸金。
1: 壮锦的织锦技艺呢，其实也是一项这个非遗项目。那现在这项技艺的传承情况如何呢？
0: 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手工艺确实面临着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壮锦迎来了新生。在我们崇左以及整个广西，许多传承人和设计团队正在努力做两件事。一是传下去，通过开办培训班让更多年轻人学习这门技艺；二是走出去，将壮锦元素与现代时尚结合，开发出包包、饰品、家居用品等文创产品，让古老的壮锦真正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它不再是压在箱底的嫁妆，而是可以走上国际 T 台的时尚符号。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仿佛能触摸到那经纬之间流淌的温度与智慧啊。那您是如何看待壮锦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位置呢？
0: 壮锦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中唯一的少数民族织锦，它不仅是壮族文化的根与魂，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生动体现。它的纹样里有我们壮族对天地万物的理解，也有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一丝一线织就的是我们民族坚韧乐观的精神，那斑斓色彩绘就的是我们对幸福生活永不熄灭的向往。 在这里，我也诚挚地邀请听众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崇左壮族。

0: 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您不仅能亲眼见到这些璀璨的壮锦石物，还能感受到整个壮族落叶文化的深厚底蕴。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根脉，传承这永恒的绚烂。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45集，又见幽冥白虎。象甲宗一向以防守反击的攻击方式为主，此时此刻眼看史莱克学院要全力发动攻击，呼延礼不禁反喜。他暗想，只要消耗掉你们的魂力，我们还怕赢不了吗？20秒，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限制住本大爷和我这些兄弟。唐三很快就用行动告诉呼延礼，他是如何限制象甲宗其他人20秒的。唐三在发动缠绕的同时，除了呼延礼以外，从象甲宗其他六人脚下各喷发出16根蓝银草，紧接着蓝银草瞬间凝聚成牢笼，这正是他的第四魂技蓝银囚笼。与此同时，第二魂技寄生发动，包括呼延礼在内，每个人身上又多出一层厚厚的蓝银草。挣脱一层的时间是4秒，可不代表挣脱两层的时间就是8秒了。叠加在一起的限制能力比呼延礼想象中的还要大得多。除了头部，此时呼延礼那庞大的身体已经完全覆盖在蓝银草的牢笼范围之内了。从战斗的一开始，唐三就凭借自己敏锐的判断和详细的计划，将整个战场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再凭借飞行蘑菇肠，他将对手最大的优势尽可能削弱。最后，凭借自身强横的三大控制技能，在那一刻尽可能地限制住其他的对手。20秒，就是唐三对自己所能控制其他六人最低的估计了。唐三的脸色一阵发白，他飞快地吞下一根恢复大香肠。此时唐三不但要凭借控鹤擒龙控制小舞等其他五个人的走位，而且要在瞬间释放出三大魂技，自身的魂力几乎在一瞬间被抽空一半多。呼延礼判断的没错，因为他们七个人体型巨大，缠绕技能消耗的魂力就格外的多，要是他们真的能再挣脱几次，唐三必然身体被掏空。幸好唐三背后还有一个奥斯卡呢，在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源源不绝的支持之下，唐三消耗的魂力多少能够恢复一些。虎吼、猫吟、骨骼变化的种种声音在空中爆发了，同一时间五个人向呼延礼露在外面的头部发动了攻击。
3: 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呼延礼是对手当中最强的，
6: 只要能够先将他击溃，那么这场比赛就会容易很多。象甲宗七人并没有控这些魂师，呼延立不但是他们的核心队长，而且是他们的灵魂。击溃呼延立给对手的心理打击将是巨大的，同时也是获胜的最关键一环。虽然唐三判断出呼延立的防御力必定极其惊人，但就算呼延立再强，也不可能在五名等级和他相差不多的魂师联手攻击下坚持20秒。从双方释放出武魂的那一刻起，唐三一直在寻找对手的破绽，就像当初对付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玉天恒一样。只是这些胖子的阵型保持的实在是太好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唐三不得不想方设法创造出这个击溃呼延立的机会了。贵宾席上，呼延震怒目圆睁，他猛地站了起来，眼看自己最得意的孙子即将溃败在五名魂师的集中攻击之下，他眼底顿时呈现出了强横的光芒波动，嘴唇翕动了几下。一旁的宁风致淡然说，
1: 呼延宗主这样做似乎有损比赛的公平性吧。
6: 他根本不需要知道呼延震在说什么，也明白他是在通过逼音呈现的方法指点自己的孙子。呼延震哼了一声，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反问道，
8: 老夫不明白宁宗主的意思，老夫做了什么吗？
6: 宁风致淡然一笑，没有再吭声，毕竟逼音呈现是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的。他想看看在有呼延震指点的情况之下，唐三所制造的这必杀之局呼延立要怎么破。
1: 但是宁风致想不到的是，呼延震通过逼音呈现传递给呼延立的两个字，将唐三好不容易营造的局面彻底改变了。呼延立口中一声暴喝，身上的第四魂环骤然闪亮，不但他身上的蓝烟草加快破损，同时他的皮肤也再次出现了变化，皮肤最外层多出了一层冰凌一般的防护层。轰然之间，精灵化身骷髅，第三魂技狂战第一个剁在了呼延立的头上，他双臂所化成的骨刀瞬间爆发出数十斩。但恐怖的是，精灵的狂战技能在呼延立头上留下的只有片片火星，竟然没办法给对手造成丝毫伤害。精灵甚至看到呼延立朝着他咧嘴一笑。紧随精灵之后到的是朱竹清，他那单体攻击最强的幽冥斩瞬间爆发，他双手合于上方，再加上从天而降的气势，凭借超过40级的魂力，这一击远不是精灵所能相比的。轰然巨响之中，即使以呼延立强大的防御力，他的双脚也在这一击之下完全陷入地面之中。呼延立的额头正中留下了一道白色的痕迹，随着皮肤最外层的冰凌瞬间爆裂，呼延立的身体晃动了一下。呼延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被魂力等级并不逊色于他的朱竹清全力一击却依旧没有受伤，这已经是极其了不起了。黄远和戴沐白几乎同时杀到，戴沐白和黄远的攻击也几乎同一时间轰了上来，而这个时候正好是呼延立外层防御被破且最为脆弱的时候。戴沐白在发动白虎烈光波的时候已经事先施展出了白虎金刚变，令自己的攻击爆发力瞬间提升。如果不是考虑到不能击溃对手，戴沐白的攻击就会变成白虎流星雨了。但是令史莱克学院众人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任何预兆，呼延立头上突然多了一顶头盔。没错，就是一顶头盔，土黄色的头盔看上去既不显眼也不绚丽，可就是这样一顶覆盖整个头部的头盔硬生生地抵挡住了戴沐白和黄远的合力一击。 忽严厉的小腿随着双脚陷入地面之中。这擂台的地面乃是用厚达一米的花岗岩建造而成。光芒四散之中，只听忽严厉一声暴喝，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寸寸断裂，他整个人从限制中挣脱出来了。
6: 距离他最近的戴沐白和黄远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恐怖的大胖子力量再次提升，而且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他整个人的身体不但膨胀了一圈，连身上带着的四个魂环也同时闪亮。头盔？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规则规定，参赛选手不得使用任何器具。对手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唐三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道光彩，身在空中的他瞳孔顿时一阵收缩，在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两个字，而这两个字也正是刚才象甲宗宗主呼延震通过逼音呈现向呼延厉说出的那两个字：
8: 魂骨。
6: 没错，呼延厉头顶上的那件头盔正是魂骨。魂骨分为六大部分，头、四肢和躯干。呼延厉头上的这顶头盔证明他拥有六大魂骨中的头骨。唐三的计策在这突然出现的魂骨之下失败了，但能够逼迫对方使用魂骨，无疑也令所有深悉其中奥秘的魂师大吃一惊。魂骨的价值谁都知道，每一块魂骨的价值绝对是天文数字，而且很少有人肯卖出。一旦自身有魂骨的事情暴露，无疑会成为某些人觊觎的对象。而呼延厉的实力虽然不错，但也只不过是四十多级的魂力而已，在一些前辈高手面前，想要保住自己的魂骨并不容易。要不是惧怕自己的长孙会被对手连续攻击头部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呼延震也绝对不会允许呼延厉使用这件魂骨，哪怕是输掉比赛也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可在唐三营造的局势面前，为了不被打成白痴或者是重创头部，呼延震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他的孙子可以说是整个象甲宗的未来啊。
1: 普通观众不知道那头盔是什么，低等魂师或许也猜不出来，但贵宾席上的众人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白金主教萨拉斯惊讶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呼延震，眼中闪过一丝嫉妒的光芒。宁风致则是笑眯眯地说：恭喜呼延宗主，令孙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了头部魂骨，真是可喜可贺。不过呼延宗主也当小心才是，可千万不要被别有用心之人算计了。呼延震面沉似水，虽然呼延厉已经化解了危机，但是呼延震没有一点欣喜的感觉。魂骨在如此大庭广众的情况下暴露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他冷哼一声：
8: 哼，我象甲宗的弟子还不用劳烦宁宗主牵挂。
1: 宁风致身边的古荣眼看宗主被对方先后两次顶撞，已经按捺不住了，就要发作，可却被宁风致拉住了，抬手指了指比赛台：古叔，我们还是看比赛吧。呼延厉挣脱了身上的束缚，眼中险些要喷出火来。他虽然凭借着魂骨硬挡住四记攻击，可是被震得一阵头晕眼花呀。同时他被两名四十级魂师和两名三十五级以上的魂师全力攻击同一个地方，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这要不是有魂骨在，恐怕他此时早已被击倒在地了。呼延厉凭借魂骨附加的属性瞬间挣脱蓝银草的束缚，一双大手直接朝着最后扑下来的小舞抓了过去。此时唐三的群体控制时间已经达到了十秒，象甲宗的其余六人一时无法动弹。如果在这个时候呼延厉不选择攻击小舞，而是凭借着自己的防御力再抵挡一击，率先帮助自己身边的伙伴解除身上的束缚，那么今日这一战的结局 还很难说。

0: 但是呼延丽的头部被攻击得昏昏沉沉，他已经无法像平常那样保持冷静。此时他心中所想的就是先解决对手。眼看对手向自己抓来，小五不慌不忙，双脚同时弹起，分别在呼延丽的手臂上一点。论灵活，这个大块怎么能跟小五比呢？小五借助双脚的弹力腾空而起，在唐三的控鹤擒龙帮助之下，瞬间朝空中升了回去。小五消失了，但其他四个人都在攻击之后脚踏实地。此时的呼延丽已经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的状态，他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毫不犹豫地就朝着前方四人扑了过去。他那壮硕的身体凌空扑起，全身上下弥漫在一层耀眼的紫光之中，直接就锁定打得他最疼的朱竹清，凌空压了下来。朱竹清发现自己的身体被瞬间锁定，已经没办法移动了。面对对手那庞大的身体，似乎只有硬挡一图了。象甲宗毕竟不像力之一族那样将所有的魂环都选择同一属性，在防御的同时，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攻击能力。此时呼延丽所施展的压杀就是其中之一，一旦被他这个魂技锁定，那么对手的双脚将暂时失去移动的能力，只能选择硬挡。这也是他这千年魂技的最大特点，更是象甲宗多代魂师研究出来的最适合自身发挥的。
1: 他们那庞大的身体从天而降，再加上自身魂力的作用，所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只要对手无法移动来硬拼，不要说是敏攻系魂师，就算是力量型魂师也未必挡得住。当然，这个技能施展的前提条件是对手要在施展者身体十米范围之内。可惜头脑已经不是很清醒的呼延丽忘记了这件事儿。没错，朱竹清现在是无法移动了，但不要忘记，他的行动并不只是他自己才能控制。蓝银草适时发挥功力，唐三轻松地将朱竹清扯离原位，与戴沐白一起扯到一旁。而精灵和黄远也在唐三的控制之下，直接飞向了另一名还在被控制中的象甲宗弟子。
0: 幽冥白虎。
1: 唐三沉稳的声音传入朱竹清和戴沐白耳中，两个人立刻毫不犹豫地冲向对方。此时，他们身上的蓝银草已经被唐三暂时解除。这就是唐三准备好的后招，史莱克七怪最强的两个隐藏能力。一个是唐三的外附魂骨八蛛毛，另一个就是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此时唐三需要控制全场，由他施展八蛛毛显然并不合适。而他之所以在这场比赛中用朱竹清换下泰隆，就是为了在后招施展着幽冥白虎的武魂融合技。如果能够凭借空中版流星人锤制胜固然最好，但实在不行，也有戴沐白和朱竹清这一记超级攻击。唐三相信，就算是象甲宗的防御力再强，凭借一个人也绝对不可能挡住朱竹清和戴沐白的联合攻击。两个人的魂力在提升到四十级之后，他们的武魂融合技也已经随之进化。轰的一声，擂台上被硬生生砸出一个恐怖的凹陷。呼延丽庞大的身体几乎是完整的嵌入地面之中，皲裂的痕迹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瞬间蔓延到整座擂台的每一个角落，可见这一记压杀的威力有多恐怖。
0: 小五，
1: 唐三低喝一声，手腕一抖，一道粉红色的光芒精准地飞到小五面前。小五张口咬住，正是一根奥斯卡最新获得的第四魂技亢奋粉红肠。不需要言语去交流，凭借着蓝银草的牵引，唐三已经给小五指明了方向。小五的目标就是对手中体型最小的一名队员。此时此刻，唐三将自己的控场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先是在剑不容发之际从呼延丽的

0: 沙中救下了朱竹清，同时松开他们腰间的蓝银草，指点二人施展武魂融合技，将精灵和黄远牵引着飞向同一名象甲宗队员，再从奥斯卡手中接过亢奋粉红肠，以暗器手法抛向小五，并将他的身体送向对手中最弱的一名队员。这几个动作几乎是同时完成的，连唐三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这一刻他已经下意识地使用了分心控制三窍玉之心的能力。
1: 戴沐白口中虎啸大作，伴随着虎啸声，原本已经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的他全身再次膨胀，白色毛发混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疯狂涌出。朱竹清全身覆盖着淡淡的黑光，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一般，身体飘忽，悄然飘向戴沐白。戴沐白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双瞳合一，手臂张开，迎向朱竹清那虚幻的身影。朱竹清和戴沐白两人的身影在悄然间融合为一，一道直径3米庞大的黑色光柱在他们身体融合的瞬间冲天而起。一声极其恐怖的虎啸之声瞬间弥漫全场。就在这一刻的虎啸声中，不只是看台上的观众们惊呆了，就连旁边四座比赛台上正在进行比赛的各学院队员也都下意识地朝着黑光升起的方向看了一眼。黑光在迸发中消散，同时消失的还有朱竹清和戴沐白的身影。就在他们身体融合的位置，一只巨大的白虎优雅现身。白虎通体透明，白毛黑纹，紫眸双瞳，冷冷地注视着那正从地面上爬起来满身灰尘的呼延力。上一次戴沐白和朱竹清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幽冥白虎体长8米高2米，而这一次幽冥白虎的身体更是恐怖地达到长10米高3米的状态。尽管象甲宗的胖子们一个个体型惊人，可在这恐怖的巨大白虎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幽冥白虎没有像上次出现之后立刻就施展武魂融合技的爆发能力幽冥白虎破，而是直接朝着呼延力发起了冲锋。一对巨大的羽翼从白虎宽阔的背后舒展开来，原本庞大的身体滑翔而至，巨大的白虎优雅而从容地直接扑向了呼延力。背生双翼插翅虎具有极度恐怖的威压，连已经使用了魂骨的呼延力都感觉喘不过气来了。朱竹清上次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魂力还不到30级，可此时他和戴沐白身体融合之后魂力已经超过了40级。武魂融合技的威力随着施展者的实力而水涨船高，此时的他们不再是只有一击爆发那么简单了。此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同时倾泻在一个对手的头部，那对手身上的蓝银囚笼瞬间散开，而另一边的小舞也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周深演唱的歌曲《明天的世界更美好》是以温暖开阔的旋律传递对时代、对山河大地的美好期许。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将家国之间温柔的期盼娓娓道来，在舒缓的旋律里诉说共同奔赴美好未来的心愿。山河辽阔，人间向好，在歌声里看见明日曙光。继续要听到的是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澄澈昂扬的旋律搭配希林娜依高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家国大地晴朗安宁的画卷缓缓铺展。歌曲《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是寄予山河无恙、四海安宁的美好愿景，在舒展的曲调中歌颂这片土地之上的光明与希望，唱出山河同情、万物向阳的壮阔意境。继续来听胡夏的演唱《归家》。

胡夏演唱的《归家》旋律温润绵长，胡夏干净温柔的声线诉说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家是山河之中最温暖的归宿，无论走多远，心中始终牵挂故土河山。歌曲将个人乡愁与家国根脉相融，道尽血脉相连、叶落归根的深厚情怀。继续来分享的好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如愿》，一起来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是由王菲演唱的《如愿》，王菲空灵悠远的嗓音，把先辈的奋斗、今日的幸福娓娓诉说。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一字一句致敬先辈，诉说今日锦绣山河如先辈所愿，将家国传承的厚重深情融进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之中。继续来分享我们特别节目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要送出凤凰传奇的演唱《山河图》。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国风说唱的磅礴力作《山河图》，灵花辽阔的长调搭配增益铿锵的说唱，挥毫绘就万里山河画卷。昆仑、长江、长城尽数收入歌中，大气豪迈，写尽华夏大地山川之雄伟，唱出对万里河山的热爱与民族自信。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韩红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旋律优美动人，将高山、江河、炊烟等意象诉说人民与祖国不可分割的羁绊。韩红的演绎深情饱满，没有激昂的口号，只用最质朴真挚的歌声抒发对祖国山河与故土深沉的热爱。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阿云嘎带来的演唱《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大气深情的作品了，来自阿云嘎的演唱，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阿云嘎醇厚厚重的声线将小我融入大国，我是渺小的星汇入你的银河，以诗意的表达诉说中华儿女把祖国铭记于心，山河为证，赤诚不改。接下来继续听到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国风经典之作李玉刚带来的《万江》是融合了戏曲与流行唱法，恢弘大气。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歌词纵览千年华夏文明，描绘万里疆土山河壮阔，承载着炎黄子孙的民族信仰与家国赤诚。继续在今天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听到的是孙楠的演唱《红旗飘飘》。

0: 经典的爱国流行金曲来自孙楠的演唱《红旗飘飘》，他高亢饱满的嗓音唱出五星红旗带来的骄傲与荣光，旋律层层递进，从轻声的诉说走向激昂呐喊，以红旗为意象抒发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民族自豪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易烊千玺带来的演唱《不辞星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听到的是易烊千玺带来的《不辞星海》，易烊千玺也是用沉稳的声线致敬奔赴星海的追光者，以浩瀚星海辽。

括山河为背景，歌颂探索不息为国远征的坚守。山河向远，星海无垠，一代代人不畏征途，奔赴属于祖国的星辰梦想。继续来听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

充满力量的励志金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他极具爆发力的演唱也是点亮奔赴远方的信念。以星辰大海为意象，既是勇敢追梦的心声，也象征华夏山河向广阔未来不断前行，心怀热爱奔赴山海。继续要为各位听友送出张杰的演唱《向前冲》。

张杰带来的这一首热血激昂的《向前冲》也是唱出了坚守与担当，旋律铿锵有力，书写中华儿女守护山河、为国出征的信念，跨越山海，不畏征途，心怀使命，奋勇向前。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特别节目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最后要送出的是刘德华带来的《中国人》。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近期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以及各地多样的补贴政策和商家的促销活动刺激下，三 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销售热度正在持续攀升。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呢更加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了解详细情况。
5: 前段时间，我与地坛舒适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本届舒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共接待游读者超83万人次，人气堪称火爆。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市集。
4: 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孩子年幼阶段呢，彼此之间看不出太大的分别，但是随着年岁渐长，孩子之间的发展差距会慢慢的显现出来。那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生活 Q&A， 深耕幼教领域的台湾教师将和您分享幼儿教育的剪刀效应。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近期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以及各地多样的补贴政策和商家的促销活动刺激下，三 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销售热度正在持续攀升。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更加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新颖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7: 家里那台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省了不少钱，就觉得挺划算的。
8: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6: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9: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6: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10: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6: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11: 现在我们看到呢，以旧换新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而且呢会更加侧重很多的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包括汽车呀、智能产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6: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12: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6: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11: 一方面的话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它的这个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叫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段时间我与地坛舒适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本届舒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九大主题展区500余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那据主办方统计啊，舒适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
5: 在不少读者看来，地坛书是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没有书店那种安静拘束的距离感，它更像一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集市。爱书人用淘书、盖章、收集文创这些具体的小事，继续写着我与地坛的新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8: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在这么喧嚣里面还能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去读书，我觉得哎呦，我觉得身为一个书店多年的从业者，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欣慰的吧。
7: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9: 我们因为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商打5折8折的。
7: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0: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7: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11: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的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7: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接。今年舒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12: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0: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7: 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来地坛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2: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很时尚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可能中国的公园里地坛应该是最年轻化的、最时尚的一个公园。
7: 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1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舒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舒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7: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舒适能开放更久。
1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15: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7: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舒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16: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舒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7: 地坛舒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是的，听众朋友，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孩子年幼阶段呢，彼此之间看不出太大的分别，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孩子之间的发展差距啊，会慢慢的显现出来。哎，这是为什么呢？
3: 接下来呢，深耕幼教领域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和您分享幼儿教育中的剪刀效应，我们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差距的现象，一起来了解。
5: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那家庭教育里的有一个叫做剪刀效应，成长这个初期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经过时间的不断的累积啊，它慢慢就会演变成日后比较明显的发展差距。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

到长大之后啊，再努力也来得及。然后恰巧呢，他就是忽视了孩子阶段的这个习惯与心智的培育。那当然，咱们也有一部分的家长啊，他看到的这个剪刀效应啊，他就会陷入这个深度的焦虑了，他就会疯狂的去给孩子堆砌各类的课程，盲目抢夺各类教育资源。其实呢，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剪刀效应带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制造养育的恐慌，而是提醒家长看见时间的力量，成长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早期的这个陪伴与引导啊，它会很直接的影响孩子后续发展打下的这个基础的重要关键。但这并不代表咱们孩子童年阶段就可以决定孩子一生的结局哦，这个要是提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解释清楚。那咱们呢，可以回顾孩子完整的这个成长路径，从这个儿童时期的学习习惯养成，早期的启蒙，到少年时代的时间管理、兴趣探索，那当然还再到了后续的这个专业方向的这个学习哈，还有青年阶段的综合成长。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啊，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在儿童时期呢，你会发现孩子之间的差距啊，它往往藏在日常细节之中。同样是课余时间，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就愿意坚持阅读呢？为什么有些孩子就愿意动手去探索呢？慢慢的养成专注的习惯。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更多的去沉浸在碎片化的娱乐当中呢？缺少深度思考的机会。所以在当下，两者的这个表现啊，或许差别不大，但是你会发现日复一日，专注、好奇、自律这些小特质会慢慢沉淀为孩子的内在的能力。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好了啊，是我朋友的学校的两个班级的小男孩。他们学校啊，就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考试成绩呢，这小两个小男孩啊，成绩不相上下的。那这个男孩呢，他叫小宁。那男孩小宁的家长呢，他没有给孩子报大量的课外班，但是他会坚持每天20分钟陪伴孩子亲子共读。那写完作业之后啊，他还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自己整理这个书籍啊，收拾桌面啊，还有去分享他遇到生活里的小小事物。那他也会引导孩子去多观察，多提问。那另一个男孩呢，他叫小哲。家长呢，小哲的家长呢，总觉得孩子啊，现在还小啊，不用着急，不用要求太多。放学之后啊，大多任由孩子自己去刷刷手机的短视频啊，玩耍啊，书本啊，文具啊，乱丢都无所谓，反正家长最后会帮忙收拾，所以很少去陪伴孩子开展阅读。那一二年级呢，这个知识点呢也很简单，两个人的分数啊几乎看不出这个差距。但是升到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啊，这个学科难度啊，它就已经有一个 plus 的提升了，那他就要需要阅读理解能力、自主整理能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小宇长期阅读积累出了这个理解能力，在学习新内容上啊，他就比其他小朋友很快，那也可以自主的去规划自己的一些学习任务啊。但是相对小哲，他面对这种长篇阅读题目啊，他就感觉到很吃力，学习物品啊经常丢三落四的还找不到，那需要家长啊去反复的去督促。那原本微弱的起点差异呢，就会随着这个时间逐步的放大，这就是剪刀效应很真实的体现。那进入少年阶段之后啊，除了这个知识的学习、时间的规划、兴趣培养啊，它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有的家庭啊，他会尊重孩子的喜好，支持孩子去探索兴趣爱好，教会孩子合理分配时间。也有的家庭啊，他会把重心放在这个考试卷上、分数上，忽略了这个兴趣、孩子的品格、孩子的自我管理的培育。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兴趣不只是玩乐哦，它可以去锻炼孩子坚持、抗挫、目标感等底层能力。这些能力啊，同样可以去迁移到学习生活当中。在这里，我也想到有一个案例啊，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是我们自己邻居家的一个孩子。那这个邻居家的孩子呢，是一个女孩子。
他在小学阶段啊，成绩啊，水平啊，

0: 般般吧，还行。那这个女孩呢叫做朵朵，那他们家长啊就很尊重她喜欢画画的这个兴趣爱好，每周呢她就会留出固定时间让她去创作啊，不把画画当成必须出成果的任务，而是通过这种过程中啊引导她的孩子啊安排好画画和写作业的这个时间管理。那这个画画过程呢反复的修改，不断的去打磨这个作品，也慢慢的让这个朵朵磨练出了耐心和抗挫力。那同样的还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叫做一个也是女孩子叫琪琪。那这个琪琪的家长啊就认为兴趣啊会耽误学习，课余全部的时间啊都要用来刷题跟补课，几乎啊就没有留给这个琪琪啊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短期去看这个琪琪的分数啊，哎，是有优势的哦。所以进入初中之后啊这个科目变多啊，学习压力增大，朵朵从兴趣当中习得的坚持与时间管理的能力，他迁移到了这个学习上，他就懂得去我们所谓的合理分配各个学科的精力啊。那相较琪琪呢，他长期缺少这种自主安排的锻炼，所以一旦学习这种学习节奏啊变得又快又复杂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手忙脚乱，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也很容易心态就崩溃了。所以等到了这个步入青年时期的时候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要去让孩子接受专业化的学习，面向社会，过往的多年的积累的学习方式，还有视野的见识、心理的素质，都会综合起来发挥作用的。所以从小积累良好的习惯，它其实是帮孩子变成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挑战的底气啊。
1: 刚才呢，我们和廖嘉欣老师啊一起简要的了解了幼儿教育当中的剪刀效应。廖嘉欣认为呢，对于剪刀效应，我们在了解它的同时，也需要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避免陷入一些误区。那他也给家长朋友们准备了几点小建议，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0: 我们呢也要理性去看待这剪刀效应，避免走入这个认知的误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我还是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就是早期积累这些东西它很重要，但是成长啊没有绝对的定局。剪刀效应呢，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不是注定不变的命运。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后天的觉醒、环境的改变依然可以改写孩子的发展轨迹，不要因为孩子说什么啊早期落后啊落后啊就彻底的失望了，不等于盲目的内卷报班。所谓的优质的成长滋养，不等于高价培训班的这个学习方式。高质量的陪伴、良好的家庭氛围、正向的习惯引导，都是珍贵的成长养分。所以普通家庭啊可以做到。那这个差距啊不等于优劣，每个孩子成长的这个节奏呢各不相同。有些孩子呢就很早就有智慧，有些孩子呢属于厚积薄发。所以我们要去看见成长的差异，但是拒绝拿孩子互相攀比。那综合刚刚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剪刀效应的分享，我想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实物的养育的建议。首先啊，咱们一定要重视孩子阶段的底层习惯的培养，比起那些短期成绩的波动啊、专注力啊、阅读习惯啊、好奇心、责任感这些等等的底层能力，它更值得投入。从每天一点的小事做起，日积月累啊，就会改变很多。再来，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节奏，学习的节奏也好，生活节奏也行，都要尊重他们的节奏，适度的去做好资源的投入，结合自家的孩子的特质与家庭实际的条件，选择适合孩子的学习与兴趣内容，不要去盲目说啊，别人学的我们也要学，这种盲目的攀比是没必要的，拒绝过度消耗孩子的内在的身心的一些这种内耗。然后呢，咱们要终身成长视角去看待孩子的发展。我们呢要承认时间的复利，同时也要接纳成长存在的变数。所以就算现阶段孩子表现一般般、平平无奇，但是只要保持持续学习的状态，他依旧能够拥有向上发展的可能性。打从心底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好好分享一些经验。那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养育呢，它是一场长跑马拉松， 剪刀效应呢，它是提醒我们看重早期的耕耘，但不必被差距裹挟焦虑。所以家长，咱们一定要稳住心态，做好能力所及的陪伴和引导，允许咱们的孩子按照自己的生活发展节奏去慢慢的成长。我相信啊，时间终会回馈每一份踏实的付出。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中国杂技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表演艺术，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吴桥杂技等地方传统杂技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绵延3000多年的中国杂技要如何在面对观众时保持新鲜感？这关系到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长期思考的课题。在他看来，以道具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然变成一大发力点。
3: 那么王建民都制作过哪些不可思议的道具呢？在2025年获奖的新节目当中，王建民又是如何点石成金，制造出了神奇的自行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
6: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5: 强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6: 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里面见过？
5: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6: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
5: 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2025年，中国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在强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王建民团队研发出6种异形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在节目的高潮部分，9个演员落成4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车上暗藏玄机，
6: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是个800瓦，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演员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助力。
5: 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
6: 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
5: 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碗开扇就惊艳了观众。最终，13人顶碗获得了金奖， 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
7: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也没见过。
3: 2012年，中国杂技团接到参加第3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的邀请。为了这次比赛，团里集合了最优秀的杂技演员，并且精心准备了男女两个团体节目，准备再次向金小丑奖发起冲刺。女子节目是久负盛名的《俏花旦集体公主》，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经典作品之一，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4: 但是过高的知名度也成为这个节目的短板，因为评委已经熟悉了这个节目的细节，或许会失去一些新鲜感，而要想在

0: 哎，摩纳哥取得好成绩，就需要另一个男子节目更加出彩。这个节目叫做《圣斗地图》。在这个节目的表演道具的设计创新上，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又有何奇思妙想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一番。
1: 作为一个传统节目，钻地圈要求演员在一条直线上通过助跑快速穿过固定在地上的地圈道具，这是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
2: 说来说去，道具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1: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2: 运动轨迹啊彻底的变了。
1: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2: 真正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轮的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都那就像鞭子似的，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
1: 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2: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啊，想不哎呀。
1: 经过思索，王建民决定制作新一代的道具。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新一代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3: 他把东西放在，把图纸放在，搁我这儿，假设得4天，他来的话半天就有结果了。
2: 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一会儿竖，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
1: 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一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砸个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1: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的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三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4: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跳跃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连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在追梦的沃土上滚烫赤诚。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愿这些歌声伴你奔赴崭新的一天，日日有热爱，岁岁有光芒。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2025。

听到的是陈雪人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对于逐梦少年来说，输或赢，被质疑还是被认可，都比不过心怀热爱。因为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刚才为您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的演唱《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旨，用明快有力的曲风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激昂大气，酣畅淋漓。朗朗上口的歌词，鲜明强烈的节奏，再加上筷子兄弟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感觉。继续来听毛不易的演唱《如梦所期》。

0: 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歌曲《青春恰时来》，旋律之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展望与青春的壮志豪情。王一博用他清澈独特的少年感声线，唱出了筑梦路上不言败，未来有我更精彩的坚定信念，也向我们传递出了用青春创造锦绣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感谢您的继续聆听。我们之后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谭健次的演唱《筑梦未来》，轻快活泼的旋律仿佛像是一阵春风，带着满满的活力与希望。采晨曦一朵，悄悄种在心海，许下最美的愿望，等着它盛开。梦幻且纯真的氛围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前的能量。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常石磊用真心与真情唱出了家与国的关系，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是用一腔深情抒发着对国家的热爱，也用这首《国家》来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愿》。

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我爱你中国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南中北战以爆发力十足的舞台表现、后期制作、独特曲风、代入感极强的旋律以及歌曲，传递出符合当下新青年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收获了众多听众的青睐。这首《生来倔强》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中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

温暖的歌声，最深的敬意。阿云嘎演绎的《人民至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细腻中蕴藏着深情。在阿云嘎的歌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坚守，听到温暖，听到希望。就算惊涛骇浪，总会迎来日出。歌曲中的情感在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和画面感。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如愿》。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光荣与梦想》在孙楠充满故事性的嗓音中，我们仿佛看到一幕幕恢宏的历史场景划过眼前。弦乐将激荡的情绪推进到了顶峰，孙楠富有穿透力而又舒展豪迈的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表现无疑。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誓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新的嘱托，繁星闪烁，守护唯一使命不曾忘记。在歌曲守护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理想的珍贵和新时代的伟大。下一支要和您分享的歌曲，我们要送出来自王凯演唱的《信仰的光芒》。

0: 这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一首《红星照耀中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聆听。明天再会。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海峡传声，粤韵寄情。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举国欢腾。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以歌声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寄予华夏儿女滚烫初心，共贺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安宁。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李玉刚演唱的《万江》以国风戏腔融合流行唱法，借山河意象诉说华夏血脉传承，编曲铺展恢宏画卷，没有空洞的口号，把对故土的敬畏和民族自豪感娓娓道来，感染力十足。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我爱》，褪去宏大叙事的厚重感，李宇春以细腻温柔的声线诉说对土地的眷恋，旋律舒缓绵长，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化作轻声的告白，真挚动人，自带治愈的力量。

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我和我的祖国》，韩红的演绎厚重深情，用饱满的声线把个人与家国的血脉相连唱得直抵人心，每一句都满是赤诚的家国情怀。

刘德华带给您的中国人，诞生于回归的时代节点，编钟前奏自带历史的厚重，歌词凝练民族共同的记忆，演唱真挚质朴，唱出了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昂首自立于世界的底气。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我的祖国》，刀郎沙哑沧桑的嗓音赋予了经典别样的质感，褪去华丽的修饰，将宏大的家国叙事落向个体乡愁，一条大河化作每个人心中的故土，厚重又饱含人间烟火的温度。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词汇山河铸信仰，曲容柔情与铿锵。张含韵带给您的山河是我，以清澈的声线传承薪火，将家国情怀唱进岁月，直抵人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山河辽阔，血脉相连，动人的歌声穿越海峡。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音符里共赏锦绣华夏童书赤子情怀。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汪峰以现代摇滚的力量唱出了心底对祖国山河永不褪色的赤诚眷恋。

凤凰传奇的山河图，将传统元素和现代节奏相融合，展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歌词磅礴大气，旋律朗朗上口，传递了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的演唱《美丽中国》，清亮高亢的民族声线融合流行律动，聚焦山河生态与民生向好。山绿起来，人富起来，以鲜活明快的曲调绘就了人与自然共生、各族同心的时代画卷。

南征北战带给您的祖国，以青年的视角诠释家国热爱，曲风昂扬热血，把祖辈的寄望与当代理想写进了歌词，用充满力量的演绎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对祖国滚烫赤诚的心声。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妙可的演唱《歌唱祖国》，这首歌承载着重大的时代记忆，简洁直白的歌词朗朗上口，童声赋予作品纯真的朝气，跨越岁月依旧传递出对祖国走向富强的由衷礼赞。

0: 孙楠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演绎了这首《红旗飘飘》，激昂的旋律与深情的歌词相融，唱出了对五星红旗的炽热情感，满意的爱国情怀瞬间点燃听众内心的热血。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周岩带给您的华夏，通过说唱的方式，不仅歌颂了上下五千年来各民族的勤劳勇敢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更描绘了一幅祖国地大物博、源远流长的民族画卷。这里是台海之声、沈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山河辽阔，血脉相连，动人的歌声穿越海峡，让我们继续在音符里共赏锦绣华夏，童书赤子情怀。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汤飞的演唱《倾诉》，歌词诉信仰的足迹，旋律饱含时代的力量，汤飞的演唱尽显初心与家国深情。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王菲深情演绎的《如愿》是献给父母一辈的歌曲，致敬他们一生的奋斗与奉献，道尽了国人血脉里割舍不断的亲情和家国情，激励着人们去传承，去奋斗。好的，接下来听到我们同唱一首歌，温柔的歌声诉说两岸血脉相连，山海同心，期盼岁岁团圆的真挚心愿。

廖昌永带给您的《共和国之恋》，醇厚深沉的男中音娓娓诉说，致敬一代代报国科研先辈，没有激昂的呐喊，以恋人般的深情书写赤子与共和国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拳拳初心。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种子》，温润的声线诉说稻田的梦想，歌词源自袁隆平院士的真挚心愿，以一颗种子与家国根基，旋律质朴轻柔，致敬耕耘大地的追梦人，传递扎根华夏、生生不息的坚定信念。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清亮通透的高音托举辽阔的旋律，以星辰大海比喻时代征途，歌声饱含青年的热忱，致敬奔赴理想的追光者，抒发心怀家国向着远方奋勇前行的滚烫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沈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山河辽阔，血脉相连，动人的歌声穿越海峡，让我们继续在音符里共赏锦绣华夏，童书赤子情怀。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晚意深情演唱的《引力》，歌曲唱出了祖国对青年强大的引力与青年对祖国清澈的爱。

周深带给您的心同此愿，空灵的声线勾勒童心愿景，编曲清雅通透，跨越地域的阻隔，诉说亿万同胞共守美好期盼，将家国同心的美好愿望婉转吟唱，共情里绵长。山河万里，乘风起航。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山河颂》，男声合唱，铿锵雄浑，气势昂扬，勾勒华夏山川蓬勃的生机和壮阔景象，以嘹亮的歌声礼赞这片热土山河，尽显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情，看。

是梦想的路上有我们势不可挡。张杰带给您的《致五辈》，旋律热血澎湃，张杰的唱腔铿锵振奋，以青春之声诠释时代风骨，彰显新一代青年不负韶华、勇担使命、矢志报国的赤诚情怀。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胡夏、王丽的演唱《灯火里的中国》，男女生和鸣，温柔舒展，描摹人间烟火、万家祥和的盛世图景，道尽四海同胞心系华夏、共守家国安宁的赤诚之情。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王一博带给您的山河星光，清澈的少年声线勾勒山河图景，以星光比喻一代代的奋斗者，旋律温润舒展，将万家灯火与家国宏图相融，诉说青年接续追梦、奔赴复兴征程的赤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潮起东方》。歌曲旋律激昂，充满青春的活力，以磅礴之势展现东方的崛起和魅力，表达对祖国繁荣发展的赞美，激励人们在新时代勇立潮头，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3: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3: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2: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3: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